活无论是平坦还是坎坷，人只要怀抱一颗简单的心，就能把生活过得有趣。因为生活在特殊的时代，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均发注笔端，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深切感悟，静水流深，至简至真。简单甚好，四个字包含了丰子恺的人生哲学。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下，都能心向光明，活出生命的自在从容。简单不是简陋，简单不是潦草，简单是心境的纯净，是精神的丰盈，简单是真正回归自我的满足。我们都可以既简单又富足。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个无忧愁的人间，只是在成人的世界里，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烦恼。没有房子，没有理想的工作，没有满意的爱人，婚姻不幸福，孩子不争气，老人生病，自己不成功，哪儿哪儿都是问题，让我们心忧烦恼无法摆脱。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若事事忧愁，恐怕我们的一生都要生活在悲苦里了，那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在书中，读者能体悟到，之所以生活有这么多痛苦，其实并不是痛苦主动来找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因为我们活着活着，我们长大了，欲望多了，当得不到时，就会心生不满。是你的心被世俗的界限欺压着，忘记了初心。重拾初心，我们要向孩子们学习。成人丢失的东西，在孩子身上却是盈满的。孩子的初心都是简单而美好的，因为他们最接近生命的本质，满怀生命的热情。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在世间有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肺肝相似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有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真实而纯洁？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简短的话语，字里行间至真至纯的情感跃然纸上，让我们感受丰老对家庭对下一代的爱和责任。他在散文《剑》里说，一个人的内心清净而纯粹，便能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中成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劫。多么深刻的感悟，他告诉我们，越是单纯的人，越是修养修行深的人，越能看透世界，看懂自心，了悟生命的根本。还有猫儿相伴看流年，并不是无所事事的人生，而是在简单平时的生活中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活着本来就单纯。秋来见月多归思，小起开笼放鹤鸣。这里有对自然的向往，也有恬静的生活态度。丰老笔下的白鹅、阿咪都是有着完整生命力和意志的生灵，姿态高昂的，生命的价值和人一样，独一无二。丰老的文章充满温情，贴近人心，处处透出生命的智慧，偏偏都饱含着简单质朴的人生哲理。作品文笔细腻，内容丰富，语言流畅优美，品读这样的作品，无疑是精神上的最好熏陶和享受。虽然丰老生活的年代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大不相同，但人生命的本质没有变。人世间就是一个大的修道场，人人都是修行人，只要保持简单的修行法则，就能接近生命的真谛。想起他，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
追赶不了的不追，不属于自己的不要。生活哪有那么复杂，简单甚好。这之类的句子，多么浅显易懂的哲理，令人醍醐灌顶。无论我们是身处陋室还是华屋广厦，如果都可以做到返璞归真，生活自然就朴素简单而快乐。丰子恺的一生淡泊质朴，怀着一颗孩童般的心，珍爱世间一切美的事物，对人及万物充满同情和爱。因为生活在特殊的时代，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均发注笔端，描画出一幅幅充满人情味的漫画，书写一篇篇充满人生哲理的散文，表达了他对生活的深切感悟，静水流深，至简至真。愿我们的内心都能常常住着一个丰子恺，用一颗简单的心面对复杂的世界，简单甚好。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张爱玲，心头总会涌起一种别样的滋味。她有着灵动飘逸的气韵，有着旷世难寻的才华，有着高贵典雅的气质。她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有着缺少父爱的凄凉的童年，有与胡兰成相遇相知的浪漫，有赖雅余生陪伴的温馨。但偏巧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她，却一点也不幸福。胡兰成风流成性，不负责任，恰恰他人生最初最重要的时期都处于那些刻薄、没落、自私的人群之中。本期阅读时间，我们来聊聊张爱玲的书和她的人。

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便是在爬满跳蚤的生命中苦苦挣扎着，但终不免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张爱玲自己的爱情也是，她爱上了一个民族汉奸，这样的结局终究不能完美，因此她的文章风格也始终笼罩在郁郁寡欢的笔调下。她的作品像《金锁记》《花雕》都有着不完美的结局，但她却慷慨地赋予《倾城之恋》一个完美的结局，这或许是她对自己爱情的一种真心的寄托，亦或是对心中那份渴望爱与完美的情怀存有的眷恋与不舍吧。一直觉得张爱玲是个清冷的女子，用一双冷寂眼神看世间所有繁华热闹，写感情总是毫不留情地剥去种种温情的外表，直接暴露出人的本然，没有任何修饰，让人看了顿生悲凉。白玫瑰与红玫瑰中那段最为经典的话语，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就变成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上沾的一粒饭沾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这个女子就是这样，将残忍的真话隐在自己淡淡的哀愁里，不经意间就说出来，让人分明感觉到悲哀，却又拿她毫无办法。心经里妇女之间的激烈，金锁记中无爱的曹七巧，扭曲的人性，疯狂的报复，一切让人感觉的都是冰冷的。人与人之间最为温暖的感情，也只不过是一种利益的表达，这种种只是人的一种绝望的挣扎。而《倾城之恋》应该是张爱玲冰冷的笔下唯一温暖而琐碎的爱情，可是这段情感的圆满又非常不幸的以一个大悲惨为前提为背景，那便是一个城市在战争中的陷落，其中生离死别都只在毫厘之间，只有片刻之差，所有的一切都全在命运手里。故事里的男女主人公只是命运手中牵串拉扯的玩偶，比起外界的力量，他们的力量只是渺小，根本做不了主，他们能做的只是相爱，剩下的事交给命运。而这一次，命运通过一场战争成全了他们。柳原看着白流苏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瘫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那时候再在这堵墙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白流苏和范柳原这一对现实庸俗的男女，在战争的兵荒马乱之中被命运掷骰子般的掷到了一起，于一刹那体会到了一对平凡的夫妻之间的一点真心。看到柳宗元在电话里对白流苏说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不可抑制地哭了。这是一个爱情故事，却有别于时下的爱情故事，它没有那么强烈的肉欲，没有那么多的甜言蜜语，它有的更多的是一种带着淡淡哀伤的压抑的与时代与命运相系的感情。小说中最经典的一句话也是常常被人引用的，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但最终一对自私的男女成就了一段世俗的真实的爱情。也是，这也是张爱玲内心所期许向往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的。也许爱情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做平凡的夫妻。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正如他也曾经这样许愿，但最终成空，只是镜花水月。张爱玲那样清高孤傲的女子，写尽人间风月，把事情看得玲珑剔透，也逃不过情的劫难。有一种人本质上冷而清冽，如张爱玲，不轻易付出，一旦投入就凝聚所有光华，烧得炙热璀璨，爱得千回百转。为了胡兰成，张爱玲说，见了他自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他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为了胡兰成，张爱玲原谅了他跟另一个女人一起，甚至生活费却仍是张爱玲给的。于胡兰成的种种自私劣迹，种种常遭人谴责处，而张爱玲仅仅一句说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就将所有言语化为烟灰。为了爱情，张爱玲这样一个孤高的女子也变得卑微，将自己低到尘埃里，只求一段平凡的爱情。但她全身心的付出也终止换回满心伤神和黯然憔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这个曾经懂她的人终让这朵开在尘埃里的花猥亵了。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每个人的回忆里总藏着不同的故事，而对于童年的缅怀，你又会有着怎样的心境呢？接下来与您分享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的节选，让我们在平静的文字里泛舟于时光的长河，撑一根长蒿逆流而上，看年华倒流。不知道抓周这风俗是否普及各地，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补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棒吧，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靠谱。但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及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是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惊艳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在家里过活的时候，衣食无忧，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因为怕小孩买零嘴吃，我们的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反抗，直到16岁，我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没有习惯，也就没有欲望。看了电影出来，像巡捕房招领的孩子一般，立在街沿等候家里的汽车夫把我认回去。我没法子找他，因为老是记不得家里汽车的号码。这是我回忆中唯一的豪华感觉。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5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奇唇膏。我母亲怪我不把那张钞票留着做个纪念，可是我不像她那么富于情感，对于我，钱就是钱，可以买到各种我所要的东西。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应当为我所有的，因为我叫别人更会享受它，因为它给我无比的喜悦。冥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地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居居庶庶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会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配着这样的红绸字条。这一年来，我是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关于职业女性，苏青说过这样的话，我自己看看房间里每一样东西，连一粒钉也是我自己买的，可是这又有什么快乐可言呢？这是至理名言，多回味几遍方才觉得其中的苍凉。 又听见一位女士挺着胸脯子说，我从17岁起养活我自己，到今30岁没用过一个男人的钱，仿佛是很值得自傲的，然而也近于负气吧。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着自己的快乐的，也许是因为这与我还是心

鲜的事。我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眼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后来我离开了父亲，跟着母亲住了。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的。她是一位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又走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可是后来在他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他拿钱，为他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实验。冰心老人曾写诗，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而在张爱玲的散文《童言无忌》里，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完全迥异的语言，雅致瑰丽，珠圆玉润，作品充满了神来之笔。而这些神来之笔又和谐地存在着，毫不别扭和生硬。他的作品处处体现着作者奇妙的想象力、敏锐的洞察力和对文字高超娴熟的驾驭能力。他的高明之处更在于他所表现的思想的深刻性。好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我们下期再见。

0: 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2: 意味着空无，这是怎样一种修饰亦或隐喻策略？我们带着疑问走进作家白石一文与他的小说。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傅雷家书的节选，爱情需要冷静，一起来听一听这位严厉的父亲对孩子们的爱情是如何来指导的。有请陈素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亲爱的孩子，很高兴知道你有了一个女友，也高兴你现在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多指导你。对恋爱的经验和文学艺术的研究，朋友中数十年悲欢离合的事迹和平时的观察思考，使我们在儿女的终身大事上能比别的父母更有参加意见的条件，帮助你过着一人生的大关。首先，态度和心情都尽可能的冷静，否则观察不会准确。初期交往容易感情冲动，单凭印象只看对方的优点，看不出缺点，便是与同性朋友相交也不免如此，对异性更是常有的事。感情激动时期，不仅会耳不聪目不明，看不清对方，自己也会无意识地只表现好的一方面，把缺点隐藏起来。保持冷静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至于为了谈恋爱而荒废正业，或是影响功课，或是浪费时间，或是损害健康，或是遇到或大或小的波折时扰乱心情。所谓冷静，不但表面的行动，尤其内心和思想都要做到这点，是很难。人总是人，感情上来不容易控制，年轻人没恋爱经验，更难保持身心的平衡，同时

与个人的气质有关。我生平总不能临时沉着，极易激动，这是我的大缺点。幸而事后还能客观分析，周密思考，才不至于使当场的意气继续发展，闹得不可收拾。我告诉你这一点，让你知道，如临时不能克制，过后必须有理智来控制大局。该纠正的就纠正，该向人道歉的就道歉，该收棚时就收棚。总而言之，以上二点归纳起来只是，感情必须有理智控制，要做到必须下一番苦功，在实际生活中长期锻炼。我一生从来不曾有过恋爱至上的看法，真理至上，道德至上，正义至上，这种种都应当作立身的原则。恋爱不论在如何狂热的高潮阶段，也不能侵犯这些原则。朋友也好，爱人也好，一遇到重大关头，与真理、道德、正义等等有关问题，绝不能让步。其次，人是最复杂的动物，观察绝不可简单化，而要耐心、细致、深入。经过相当的时间，各种不同的事故和场合，处处要把客观精神和大慈大悲的同情心结合起来。对方的优点要认清是不是真实可靠的，是不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或者是夸大的。对方的缺点要分出是不是与本质有关。与本质有关的缺点，不能因为其他次要的优点多而加以忽视。次要的缺点也得辨别是否能改，是否发展下去会影响品性或日常生活。人人都有缺点，谈恋爱的男女双方都是如此。问题不在于找一个全无缺点的对象，而是要找一个双方缺点都能各自认识、各自承认、愿意逐渐改、同时能彼此容忍的伴侣。最好双方尽量自然，不要做作，个人都拿出真面目来，优缺点一起让对方看到。必须彼此看到了优点，也看到了缺点，觉得都可以相忍相让，不会影响大局的时候，才谈得上进一步的了解。否则只能做一个普通的朋友。可是要完全看出彼此的优缺点，需要相当时间，也需要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故来考验，绝对急不来，更不能轻易下结论。唯有极坦白才能暴露自己，而暴露自己的缺点总是越早越好，越晚越糟。为了求恋爱成功而尽量隐藏自己的缺点的人，其实是愚蠢的。当然，在恋爱中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光明面，不知不觉隐藏自己的缺点，不在此例，因为这是人的本能，而且也证明爱情能促使我们进步，往善与美的方向发展，正是爱情的伟大之处，也是古往今来诗人歌颂爱情的主要原因。事情主观上故盼望必成，客观方面仍需有万一不成的思想准备，为了避免失恋等等痛苦，这一点明智我觉得一开头就应当充分掌握。一切不能急，越是事关重要，越要心平气和，态度安详，从长考虑，细细观察，力求客观。感情冲上高峰很容易，无奈任何事物的高峰都只能维持一个短时间。要久而弥笃地维持长久的友谊可很难了。除了优胜缺点，两人性格脾气是否相投也是重要因素。刚柔、软硬、缓急的差别要能相互适应调剂，还有许多表现在举动、态度、言笑、声音之间说不出也数不清的小习惯，在男女之间也有很大作用。要弄清这

0: 些，就得冷眼旁观，慢慢咂摸。诗人常说爱情是盲目的，但不盲目的爱情毕竟更健全更可靠。人的雅俗和胸襟气量也是要非常注意的。你自幼看惯家里的作风，想必不会忍受量窄心浅的性格。以上谈的全是笼笼统统的原则问题，长相身材虽不是主要考虑点，但在一个爱美的人也不能过于忽视。交友期间尽量少送礼物，少花钱，一方面表明你的恋爱观念与物质关系极少牵连，另一方面也是考验对方。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恋爱的路上没有经验可谈，任何所谓的经验也只是一个参考。愿我们都能用自己的真心对待生命中的另一半，彼此真心爱护，相携到老。这里是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年华有否微笑，那也是自己的手。来者来到。

0: 我是咱们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退休民警李嘉禾。吉涛这个案子一开始是我接手的，那会儿的条件确实不好，耽误了这孩子这么多年，从1994年到现在28年呢，我们几代安塞公安人接续努力，不抛弃不放弃，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艰辛努力。
1: 我是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退休民警肖碧云。自2009年国家 DNA 库组建以后，我们分局每年都坚持采集和报送当事人父母和哥哥的血样，每年都将相关信息上传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从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丝希望。
2: 我是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退休民警马德福。这些年来，我们只要一听到哪里破获了拐卖儿童的案子，我们就立马赶过去，看有没有吉涛这娃的线索。前后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2021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员行动部署以来，

0: 我们分局就将吉涛失踪一案作为重点案件集中攻坚。我希望大家平时千万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给违法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呀。
1: 我是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打管民警张志强，我是全程都跟着吉涛这个案子。大家都说世界上最温暖的路是回家的路，但这路上的点滴心酸，我想我是最懂的。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都了解团圆行动，参与团圆行动，发现有关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提供。
2: 广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出品人侯忠义、孙文珍、刘栓平，编审宗有志、慧杰，编剧刘月、景乐，导演李昭，统筹吴晓东、白娜娜。请听第一集。
3: 师傅，师傅
4: 啊，
3: 为啥你老翻看这一沓子旧卷宗呢？这都是好多年前的案子了，到底什么案子呀？你咋这么上心呢？
4: 哎，这个案子呀，我没给你说过，这是我的师父老警官李家和当年留给我的。那会儿呀，他快退休了，心里还一直惦念着这个案子，担心自己退休会影响这个案子的推进，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把这个案子攻下来。这么多年了，我就想啊，最好在我退休前能够结案，要是敢退休了这个案子还没着落，那苗苗你就等着接手吧。
3: 怪不得师傅你头上白头发这么多，原来都是愁案子愁白的。师傅你呀是没有放不下的筷子，只有放不下的案子，是一头名副其实的老黄牛。
4: 数你嘴贫。
3: 哎，师傅，那你快给我讲讲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不定啊你今儿一讲，明儿啊这案子就破了。
4: 你想的倒挺美的，这可不是你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把这案子破了的。我们这一代一代的都熬了28年了，这里面的酸甜苦辣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3: 哎，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啊，到底是什么案子，这怎么还越说越神秘了？
4: 哎，94年那会儿，在咱安塞区招安镇王庄村丢过一个男娃娃，当时这个娃娃才2岁半。你想呀，那会儿的条件不好，也没有监控设备，找个娃那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到现在呀，我们已经追了28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3: 天哪，真可怜，那家里人肯定都急死了。师傅你别担心了，你看啊，我今年呢刚好28岁了，孩子也丢了28年，没问题的，我有预感就是今年了，一定破案。大家不是也都说我是咱局的幸运星吗？所以啊您老就放心吧。
4: 我的师父呀退休的时候就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把这个案子拿下。苗苗，咱穿这身警服就是要给老百姓服务的，既然人家信任咱，咱们就一定不能辜负人家的希望。
3: 你放心师父，这些话你也经常说，我早就记在心里了，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和老百姓对咱们的信任。
4: 那就好，师傅呀，相信你。
3: 嗯。
2: 时间回到28年前，清晨时分，阳光和煦。

0: 吉友清家整齐的院落里，一辆儿童车斜靠在墙角，一株株粗壮的向日葵笑意盈盈，就像一个个腰杆笔挺的壮实小伙子。吉友清叮叮咣咣整修着一辆三轮车，厨房里妻子齐福燕正忙着准备一家人的早饭。
1: 友清，快去喊两个娃娃回来吃饭。
2: 好。哎，你俩吃饭了，快点别玩了。薇薇啊，快和你弟弟一起回来吃饭。
3: 好，马上就来了。
1: 涛涛，跟你哥先去把手洗一下，看你手脏的，看见好吃的就知道拿上吃。
3: 走，弟弟，我们去洗手。好吧，
2: 你俩快去洗，洗干净我检查完再吃饭啊。
3: 爸，我俩洗好了，你检查。
2: 嗯，不错，来开饭。
4: 妈，我要吃这个猪尾巴。
3: 妈，你真好，给我们做了最爱吃的东西，这也太幸福了吧。
1: 幸福还那么多话，别说话了，好好吃饭吧啊！都是爱吃鬼，主要呀还是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
2: 对，快吃饭吧，一会儿凉了。吃完饭呀，爸爸带你们去庙会摆摊，好不好？
3: 真的，
4: 太好了，去庙会了。
3: 弟弟，我们快吃。
1: 好。
2: 微微涛涛，咱们今天呀就在这儿摆摊，这儿人多肯定好卖，你们两个小娃娃可不要乱跑啊啊！微微，把弟弟照顾好。
3: 知道了，爸爸。
5: 卖冰棍喽，小奶糕冰棍，卖冰棍喽，小奶糕冰棍。
3: 爸爸，你看人家娃娃都买的果丹皮，我也想吃。
2: 大早上的刚吃过饭，你就又要吃，生意还没开张呢，哎呀，你就开始闹腾。咱说好了，就给你5毛钱，自己买去，就在王叔叔那个小卖部，买完就往回走啊，不要乱跑。
3: 知道了，爸爸。
4: 爸爸，我也要。
2: 涛涛，你哥肯定给你也买了，等你哥回来了，有了吃的，还能少了你啊？
5: 卖冰棍喽，又香又甜又凉快的小奶糕。卖冰棍喽，小奶糕冰棍，又香又甜又凉快。
3: 爸，你看真好吃。
2: 哎，怎么就你一个吃了，不给你弟弟买一个呀？那钱呢？
3: 啊，我忘了，钱在这儿呢。
4: 啊，我也要，我也要。
2: 涛涛，那爸给你2毛钱，你自己买去啊，就去王叔叔那个小卖部，要注意安全，当心摔倒，买好就往回走，听见没有？
4: 真的，听到了，爸爸。那我去了。
2: 去吧。
5: 卖冰棍喽，又香又甜的小奶糕冰棍哦。卖冰棍喽，又香又甜又凉快的小奶糕。
6: 小朋友，叔叔给你个好吃的，你看这是啥，想不想要啊？
4: 棒棒糖，我要我要。
6: 那叔叔给你，你跟叔叔走过来，你妈妈让我过来接你，咱先回，咱们回家去找妈妈好吧？
4: 不，我要爸爸。
6: 哎呀，别叫你爸爸，他忙着做生意，你妈妈让咱们先回。
4: 好吧，找妈妈。
6: 走，小朋友，我们找妈妈去喽。
4: 找妈妈喽，吃棒棒糖喽。
2: 都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回来啊？涛涛，涛涛，薇薇，你见弟弟了没有？
3: 没有啊，你不是让买果丹皮去了？
2: 咋还没回来呀？都这么长时间了。

0: 薇薇，你站这儿不要动啊，爸爸去小卖部问一下，你千万不敢动，听到没有？
1: 知道了。
0: 王老板，你刚有没有看见我们家涛涛呀？就那个老二，刚刚在这儿买果丹皮，他去哪儿了？
2: 没有啊，刚只看见你们大儿子过来买了个果丹皮，没有见你们老二过来。
0: 啊？那去哪儿了呀？哎呀，这可咋办呀？刚说的让过来买个果丹皮，咋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呀？这，
2: 赶快问一下这儿其他赶集的人，我这儿是真的没见过了。
0: 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一个小孩？是个男孩，就从这儿走过去的。
3: 没有，没见过。
0: 哎，师傅，你刚有没有见过一个小男孩，两岁多，就在这附近走？
4: 没有啊。
0: 涛涛，涛涛，涛涛，涛涛，涛涛，涛涛，涛薇薇。你弟弟回来没有？
1: 没有啊。
0: 没有啊。这样，薇薇啊，咱们先回家找你妈妈，看是不是你弟弟往家里方向跑了。这孩子一天瞎跑啥呀，真是气死人了。薇薇，咱们走。媳妇儿
5: 啊，
0: 涛涛回来没？
5: 没有呀，咋了？
0: 涛涛不见了。
5: 啥？你说啥？不是，你啥意思啊？
0: 涛涛不见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说要吃果丹皮，我让他去王老板那儿买，可半天没回来。我这过去一问呀，他根本就没有去哪儿。哎呀，我在集市上一路找回来，我都问了个遍，都没见。你说这咋办呀？这
5: 咋可能呢？啊？你说你到底干了啥呀？你连自己的娃都看不住，我让你别带别带，你偏要带。你说说你能干得了啥呀？你
0: 行了行了行了，你在这抱怨我也没用呀，咱俩回去找吧。
5: 薇薇，你在家待着，哪儿都别去啊！我跟你爸去找弟弟去。
1: 知道了，妈妈。
0: 快走吧，
5: 涛涛，涛涛。
0: 涛涛，
5: 涛涛，
0: 涛涛，
5: 涛涛，
0: 涛涛。
6: 夜深了，
0: 涛涛，
6: 纷乱的灯影，嘈杂的脚步声和此起彼伏的撕心裂肺的呼喊声搅和在一起，回荡在街巷里、山卯间、旷野上。一夜过去，孩子依然没有下落。一大早，吉友清夫妇就直奔县公安局。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救人，
1: 快救人，
0: 快救人啊，警察同志。
2: 老乡，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这是出啥事了吗？来，两位坐下来慢慢说，慢慢说。
0: 我们的娃丢了，昨天早上我在赵万镇庙会上正在摆摊，孩子去隔壁的一家小卖部买东西，都没有十米远，结果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
3: 老乡，你先别哭，冷静一下，你们在附近找了没有？
1: 找了。

0: 警察同志，求求你了，快帮我！老乡，你们冷静一下，先冷静。
1: 哎呀，你们来的稍微有点迟了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们先不要着急，我们马上联系市局，让附近设卡布控，逐一排查。小张，你来联系市局打拐办，我去给他们做笔录。
2: 是。
3: 都怨我，是我没有看好自己的孩子。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快救救我的娃呀，这可是我的病呀。

0: 你还说呢？你怎么把自己都丢了呢？你还能干得了啥事儿？咱们要是真的丢了，那我也不会了。哎呦呦，
1: 老乡老乡，不至于不至于，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们呀也别相互埋怨了，谁都不想遇到这种事儿。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就想办法解决嘛。哦，我叫李嘉和，这位是小张，张志强。这个案子你们以后有什么线索都可以联系我们。
2: 谢谢谢谢警察同志。
0: 警察同志，你一定要帮我们啊！你一定要帮帮我们。
1: 放心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您放心。
0: 谢谢，太感谢你们了，警察同志。

0: 回到家后，吉友清夫妇顾不上难过，先把大儿子涛涛放在邻居家照顾，随后就拿着孩子的照片分头到镇上四处寻找。几天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
1: 老婆，都怪我，是我把娃弄丢了，你打死我算了，我不活了。
2: 你多大人了，连个娃都看不好，涛涛那么小，你怎么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呢？啊，
1: 我错了。
2: 你说挣钱当紧还是自己的娃当紧？你真是要我的命呢，你还说你不想活了，我还想死呢。
1: 老婆，我一会儿再出去找一圈，别咱们自己先乱了。哎，万一涛涛只是迷路了，会不会现在就在门口站着呢？我出去看看，你把伟伟先看好啊。
2: 看什么看？现在急需要看好伟伟了。涛涛那么小，你怎么不看好呢？啊，我等

0: 到底去哪儿了呀？这几天镇上都挨家挨户找了个遍，没有一个人见过我的儿。老天爷呀，你为啥要这么折磨我？
1: 为啥呀？啊，为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是不是谁偷了咱家的娃？这偷娃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吧？真是没有人性的畜生呀，畜生都不如。谁家的娃不是我？为啥要偷别人家的娃，抢别人家的孩子吧？
2: 您好，这里是吉友卿家吗？您好，是吉友卿家吗？
1: 李警察，李警察，快进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站式定制服务，沦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广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出品人侯忠义、孙文珍、刘栓平，编审宗有志、慧杰，编剧刘月、景乐，导演李昭，统筹吴晓东、白娜娜，请听第二集。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

0: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从孩子丢的那天起，吉友清和齐福燕夫妻俩就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寻子之路。一开始，族人和亲戚也都帮着寻找，但时间一长，自家有自家的生活，夫妻俩就只能单干了。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他俩走遍了陕北的每一个县区、乡镇、村落，欠下了一屁股债，但始终没有任何结果。日子还得往下过。第二年开春后，齐福燕只能忍痛在家边种地边招呼大儿子，从此寻子的重担就压在了吉友清一个人的肩上。
1: 友清，你真的要走吗？啊，你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走。我实在待不下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要去外面再找找再看看。
3: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
2: 伟伟，爸爸过几天就回来了，你要听妈妈的话，好好上学，千万不要乱跑啊。
1: 友清，你准备去哪儿找啊？啊，
2: 我还没想好，走哪儿算哪儿吧。你一个人带娃也不容易，我给咱们邻居李大娘都说好了，让她过来帮帮忙，有什么事儿啊也能帮衬一下你。
3: 爸爸，这是我这段时间偷偷藏下来的零食，你拿上，要是找到弟弟了就给他，我以后把零食都给他，让他快点回来。
2: 好，真是爸爸的好儿子。薇薇啊，在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啊。
0: 已经连着找了两个月，依旧没有任何线索。这天黄昏时分，吉友清拿着照片向寥寥无几的路人打听着，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寒心，已经让他疲惫不堪。这时，一个瘦削的中年女人迎面走了过来，吉友清急忙迎上前去。
2: 大姐，您见过这个孩子吗？
4: 好像……
2: 你见过？
4: 我想想啊，哎，我在那边院子里见过一个陌生小孩，以前从来没见过。走，我带你去看看。你看，就是这个院子，先别急着敲门。哎，那儿有个石头，你站上去，人家的地方咱也不方便敲门，你先偷偷看看是不是你家孩子再说。
2: 你说的对，很有可能真的是我们的孩子。
4: 哎呀，你踩着石头太低了是吧？要不我给你把包拿着，你扒在那个墙上看看。
2: 好，那就麻烦你先帮我拿一下包，我看看。
5: 哎，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没事儿，我找个孩子。
1: 你快下来。
0: 哎，大爷，我找一个小男孩，听说您这是不是有一个小孩？我的孩子走丢了，想确认一下。
1: 你胡说些什么？我这儿怎么可能有小孩？没有没有，你快走开，要不我就喊警察了。
0: 哎，不是，刚才那个大姐说，哎，人呢？大姐，大姐，
1: 哎，你别跑啊，你给我站住。哎，正好治安联防队的过来了。联防队，联防队，你们过来过来，你们快来看看这个人。
2: 怎么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这个人呢，扒我们的墙，还说要找什么孩子。
2: 你是干什么的？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
0: 我
2: 问你话呢，为什么不说话？
0: 我身份证丢了，刚被人偷走。
2: 丢了？在哪里被偷的？听你口音也不像本地人。你到我们宜君干啥呢？
0: 我啥也没干，我就是来找自己的孩子。
2: 找孩子？这半夜三更的在别人家找孩子？你跟我们派出所走一趟。
0: 我说了，我真的啥也没干，我为啥要去派出所？我不去。
2: 快走，到了那儿再说。
0: 哎，你们凭什么抓我？你们干什么？你们，哎，
2: 走，快走，快点。
0: 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呀？我包丢了，娃也丢了，你们怎么还抓我呀？
3: 这里是派出所，吵什么？发生什么事了？谁的孩子丢了？
4: 哎，你好，我们在街上巡逻，碰见一个可疑的人，连身份证也没有，我怕有情况，就先带回来了。
0: 警察同志，你听我说，我真的啥也没干呀。
3: 别着急，慢慢说啊。那你的身份证呢？
0: 我的包刚刚被人骗走，身份证、钱，还有我娃的照片都在里面呢。
3: 娃的照片？你家孩子丢了？怎么丢的呀？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不说，说啥呢？够了，累。
3: 你别急，说一下，我们这儿可以给你备案，留个资料，说不定啊还能找得到。
0: 我是陕北安塞，去年我在镇上赶会的时候，一不注意就把孩子给弄丢了。我都找了快一年了，没有一点消息，我实在不知道在哪儿去找，只能就走到哪儿算哪儿。没想到今天又遇见这么个倒霉事，身份证、钱，我娃的照片都让人给骗走了，这可咋办呀？
3: 你自己要有信心。这样，你先把你娃娃的具体情况说一下，我们也可以帮帮忙的。你丢包这个事儿，我们也会调查。今晚你就先在这儿凑合一下，明天一大早我们把你送上车。不管怎样，你得先回去补办身份证，没有身份证你哪都去不了啊。
0: 谢谢，谢谢你们，还是好人多呀。警察同志，如果有我们孩子的消息，你可一定要早点告诉我呀，求求你了。
3: 行，我们一定尽力，放心。
0: 谢谢。
5: 在宜君警方的帮助下，吉有清回到了家，但仅仅一个礼拜后，他便又踏上了漫漫寻子路。就这样，他边打零工边找孩子，走遍了陕西、甘肃等周边地区，一连六七年都不曾回家。

0: 掌柜的，哎呦，这大过年的，你总算是回来了。你这是从哪儿回来的啊？身上怎么脏成这样呢？
1: 刚把腊梅的火车从西安回来的，我也好长时间没回来了，想看看你和伟伟。
0: 那咱们涛涛有下落吗？
1: 哎，
0: 就没有一点消息吗？
1: 还是没有找到啊。啥消息都没有。
0: 哎，不管怎么样，你回来就好啊，回来就好。我给你先烧点水，你快去洗一下。不是我说你，你能不能先别乱跑了啊？就安安稳稳的在咱这儿随便找个活先干着，我在你跟前也好招呼你啊。你不知道啊，伟伟成天说想你了想你了，每天都要问我爸爸啥时候回来啊，我都没办法回答他。
1: 哎呀，我也想回来呀，但是实在不甘心，本来还想等跑不动了再回来。哎，还是算了吧，这么多年了我也实在是撑不住了，不跑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还又得连累你和伟伟，我就不跑远了吧。
0: 对，别再往远跑了，自己的身体自己得当回事呢啊。
1: 哎，你咋样啊，再打听到涛涛的消息没有？
0: 哎，别提了，你刚走没多久，我就听说咱们隔壁那个沿河湾镇马家沟村有个抱养来的娃娃，年龄相貌很像咱们涛涛。当时啊，这个娃娃正在镇上上学，我就偷偷赶过去看了一次，还真是有点像。当天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这几年啊，我经常把他叫过来给他洗衣服做饭，人家都说我，哎，人家都说我是想娃想疯了。直到最后搞清楚这娃确实不是咱们家涛涛，我再回来吧。
1: 哎呀，你也别太急了，这不还有我呢吗？肯定能找到。回来的路上呀，我又瞅了个套圈圈的生意，跟这个庙会和物资交流大会一块跑一跑，离咱们家也不远。我的意思啊，是让小娃娃们免费套圈圈，好吸引更多的人来。万一碰见咱们涛涛，不是一举两得吗？
0: 你让我咋说你嘛？啊，你说不远就不远，啊，人家办会的走到哪儿你就得跟到哪儿，人家还会听你指挥吗？你就好好折腾吧，等你把身体搞垮了，你就消停了。
2: 吉有清就这样执拗地决定再去碰碰运气。开春时他背起行囊出发去了宁夏、内蒙、山西等地，靠着跟庙会摆地摊养活自己，四处打探孩子的下落。
3: 套圈圈喽，小孩不要钱，大人五毛钱，套中什么送什么，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快来看看吧，小孩免费呀、啊！快来看看你的运气怎么样啊！
4: 别碰我，别碰我！
3: 干啥呢你？你快把娃娃放开！你这是干啥呢？
5: 抢人了，抢人了，抢人了！
6: 哎，你抢人家娃娃？
7: 你抢人娃娃呀？
6: 这人是不是个人贩子呀？
7: 把他送派出所！
3: 不，我没有，我没有，我是看见娃娃哭才。
5: 你是不是有病？我收拾我的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想干什么？
3: 我没有抢，没有抢。我看见娃娃哭得厉害，还以为是我的儿子就是被人贩子拐走的。要是我儿子没丢的话，现在估计也有这么大了。对不起，对不起。

0: 是个神经病。走，豆豆，咱们走。
1: 把你家娃招呼好啊，这儿人多，不敢让坏人带走了。
2: 哎，这人找娃找疯了吧？
3: 是，这不神经病，
2: 神经病了，走火入魔了吧？这不是，
3: 看着怪可怜的。
2: 哎，走了，走。
4: 谁能知道吉友清有多么悲伤，多么无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就这样，吉友清一跑又是六七年，十几年的风餐露宿、忧愤积劳，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无奈之下，吉友清拖着病体回到了家。
5: 爸，你这是咋了？脸色这么难看，这都歇了一段时间了，还感觉你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呀？
6: 没事儿，啥事儿没有，我能有啥事儿啊？
5: 要不明天不干了，咱到医院去看看，我真担心你身体会垮下来。
6: 哎呀，就是这段时间跑累了还是咋回事，老是觉得有点头晕头疼，吃不解饭，再倒没啥，别一天大惊小怪的，都好着呢啊。
7: 哎呀，头疼头晕也是病，儿子这是心疼你啊，这多少年没去过医院了，去看看也好，别把身体搞垮了。咱们家呀可是不能再出事儿了。
5: 对，去医院看看没病最好，起码放心些嘛。妈，要不你也顺便检查一下。
7: 我查啥呀，这又不疼不痒的，给你爸检查就行了。
6: 我就说我没啥事儿，非得来医院，麻烦的楼上楼下检查这么多，费钱费的呀。
5: 哎呀爸，你就别管了。
0: 吉友清的家属在哪儿？进来一下。
5: 哎，这儿。爸，你在这儿等等，我跟我妈去一下。
0: 你们是吉友清的家属？
5: 啊，对，我是他儿子。我爸没事吧？
0: 你爸这个情况比较复杂，目前来看已经可以确诊为重度的结核性脑膜炎了，先把住院给办了吧。
8: 啥？重度的脑膜炎？哎，大夫，这是个啥病？严重不严重啊？这要咋治呢？
5: 妈，你先别着急，咱听医生慢慢说。
0: 嗯，这个病就现在的医疗技术来说不是很好治，病因也很复杂，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让病人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配合我们的治疗。
8: 妈呀，老天爷呀，咱家这到底是咋回事嘛？这事儿一个接一个的来呀。这
5: 妈，你先别激动，让我爸看见又不好说了，咱们先出去吧，不要耽误人家后边的病人看病。
8: 哎呀，哎，伟伟啊，你说咱要不要给你爸说，你爸本来心情就不好，突然又得了个这病，不是越想不开了啊？
5: 我觉得还是先别说了吧，让我爸心里压力能小一点，先把住院办了，先让我爸住下再说。
8: 哎，对，哎呦，你说这是为啥吗？啊，为啥所有的坏事都落到咱家了？咱们，哎呦，你说咱这是招谁惹谁了？一天天的，咋绳子专挑细处断吗？真是。
0: 这样，你们先别有心理负担，先住下治疗，后期再看情况。
5: 哎
8: 哎，
5: 谢谢医生，
8: 谢谢了。
4: 一个月后，吉友清的病情愈发严重，已经无法下床，他是被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拖垮的。
8: 哎呦，嘉禾，你咋来了？
9: 必须得来看看呐，咱都认识这么多年了，住院了都不说。

0: 说一声。
1: 我去你家找，你家邻居才说友清住院了，我就赶紧赶过来。
2: 哎呀，你看你工作这么忙，你就别过来了，还麻烦你专门跑一趟。哎，掌柜的，你看谁来了？
3: 家和叔，这些年我们也没少麻烦你，这还要让你跑一趟，快坐快坐。
1: 没事儿没事儿，你们呀快别生分了，说这些客气话干啥呢？
4: 家和呀，我好着呢，没大事儿。哎，我们娃娃的事儿办得咋样了？有啥进展没有啊？
1: 今天我来呀，就是想给你们说说这个事儿。今年呢，咱们公安部已经建成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了，要对所有的失踪儿童的亲生父母进行采血，血样入库后就会与库里已有的 DNA 信息自动检索匹配，这样就能快速高效地找到咱们失踪的娃娃了。
2: 啥？现在都这么先进了？哎呀，那就是说娃娃很快就能找到了。
1: 对呀， DNA 检验准确率特别高，只要咱们这边采了入库啊，我相信季涛总有一天也会采的，这样不管他在哪个地方，被找到的可能性非常大。
2: 真的？
4: 那真是太好了。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掌柜的，你说咱们的希望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4: 是是是，好事啊。哎，那就赶紧的，现在啊，现在就抽我的血啊。
2: 对，
1: 不要急，你们呢等我通知，你就先好好看病，这才是现在当紧的事儿。
4: 嘉禾呀，你说我当时是咋想的？那么小个娃娃，为啥让他一个人去买呢？不买那烂冰棍就活不了了。我现在就是想着呀，哪怕就让我远远的看上一眼，我们套套都能行。哎，我真是怕这辈子再见不到涛涛了。
1: 别一天胡说，咋了就见不上了？现在的条件好了，科技啊越来越发达，不要说那些丧气话，涛涛呀还等着跟你们团聚呢。
4: 我这身体啊我自己知道，真的怕呀等不到那天了。
2: 哎呀，别说这些话，咱就好好等着，咱们一家四口还和以前一样，一起吃饭，一起摆摊，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啊！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4: 嘉禾呀，你可别嫌我麻烦，还是那句话，我就想求求你一定要继续找我的娃，这真是我心里过不去的坎，咋想都想不通，一直憋在心里堵得难受。我要是真倒下了，等不到了，找涛涛的事儿就拜托你了啊！真的，我求求你，一定要找到，就算我死前最后的心愿了，求你了，
2: 掌柜的。
1: 好，我答应你，我们一定会努力的。你也要加把劲儿，好好的治病，好好的活着。等到你们一家人团聚的那天，咱哥俩一定要好好喝一瓶。
4: 好，那咱就说好了，到时候这饭必须我请。这么多年了，我亏欠你们太多，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1: 看你说的什么话，不存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的本职工作就是给老百姓排忧解难，我要是完成不了你布置的任务，那还有我的徒弟小张呢，你见过的张志强都是好人手，放心吧。
4: 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1: 时间不早了，局里啊还有好多事呢，我先走了。吉伟，你好好照顾你爸。大姐，
2: 哎，
1: 我就先走了。
2: 你路上慢点啊。
1: 好。
2: 哎，伟伟，你去送一下你叔。
1: 别送了，你呀，快去照顾好你爸。
5: 哎，
3: 那李叔你慢走啊。
0: 啊。薇薇啊，你过来。趁爸现在还能说话，爸给你交代一下后事。你爹爹是爸一辈子的痛，爸对不起你们啊。你记住薇薇，就算爸哪一天不在，你也一定要坚持下去，直到把你弟弟找到为止。这样爸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呀。
5: 爸，你就放心吧，我肯定能找到涛涛。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第二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齐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珂、王书伟、梁晨伟、孟舒雅、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赵。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广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出品人侯忠义、孙文珍、刘栓平。

0: 编审宗有志、慧杰，编剧刘月、景乐，导演李昭，统筹吴晓东、白娜娜。请听第三集。
1: 师傅，师傅，好消息，好消息，快过来！
2: 哎呀，怎么了你？吓我一跳，啥好消息呀？看把你高兴的！
1: 哎呀，好消息，咱们的28年失踪案终于有结果了，吉涛找见了！
2: 啥？你说啥？吉涛找见了？那娃娃现在在哪儿呢？
1: 刚市局打拐办给咱打了个电话，说咱们局采集上报的那个走失儿童吉涛的生母齐福燕的 DNA 与山西省太原市绿藤区居民江中辉的 DNA 信息点高度相同，是在山西太原，没想到会这么近。
2: 哎呀，是太原啊，这么多年了还能找见，真是太不容易了。我怎么一下还有点接受不了呢？
1: 哎呀，千真万确，现在就等采集 DNA 再次确认了。师傅，咱们赶紧去齐一家吧。
2: 这可真是件大好事啊。行行行，你先准备，我给我师傅也报个喜。
1: 哎，
2: 喂，师傅，给你说个好消息，那个案子呀有结果了。
3: 啥？你说的是吉有清丢娃娃那个案子？
2: 对。
3: 好，我就知道这一天呀总会来的。
2: 师父，咱们的坚持没有被辜负，咱对得起老百姓。
3: 对得起，对得起，这些年呀也辛苦你们了。
4: 咦，在不在家？咦，我是苗苗。
5: 哎，来了。
4: 我们来给你说个好消息。
2: 齐大姐，你们的小儿子齐涛找见了，你快点把齐伟一起叫上，跟我们去采血验证。
6: 说啥？
7: 你说啥？啊，你们是在骗我吧？啊，
1: 真的呀？我们骗你干啥？这么重要的事儿，我们哪敢开玩笑。
0: 听到这个消息，齐福燕顿时愣住了，她呆呆地望着张志强和苗苗，想从他们脸上再确定一下，随后便瘫软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8: 志强叔，你说的是真的？我弟弟找到了？
2: 是真的。齐大姐、伟伟，快走吧，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了。
7: 我的娃呀，老天爷呀，你终于开眼了呀，让我们家终于能团聚了。哎，你们说我这是不是在做梦呀？
1: 是真的，姨，人家那边已经联系到我们了，你们的 DNA 高度相似，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咱们最好再进行一次验证。哎，肯定没问题的，相信我们。
7: 哎，好好好。哎呀，哎，伟伟，快走，咱快走，咱都去验血，你弟弟找见了。
8: 哎，走。妈，你先别急，警察都这么说了，肯定是真的。
1: 爷，这是喜事儿，不能哭。等着采集。

0: 好了，我们就出发去太原，把吉涛给你领回来。别哭了啊！
1: 我不哭，你这是高兴的。
2: 安塞分局当机立断，成立专案组，并对齐福燕母子的 DNA 再次进行采集检测。经安塞与山西公安双方比对，结果确定江中辉就是28年前丢失的吉涛。

0: 师傅，你快看，黄河的那边就是山西吧？原来这么近啊。
1: 对啊，就是这么一条河，竟然硬生生地把一个陕北娃娃挡在对岸28个年头。既然都快到山西了，那咱也入乡随俗，放一首山西民歌吧。
0: 好嘞，我搜一搜看有啥好听的。要不就听这个吧，桃花红，杏花白。

0: 哎，你看看这黄河呀，其实一点都不宽，咱开车半分钟就过去了吧。可这骨肉一隔，那就是28年呢。人生能有几个28年？足足1/3的人生呀。
1: 就是造化弄人，人的命运就这样，一起一伏，一波三折的。
0: 苗苗，嗯，你说这会儿咱还能见上吉涛吧？
1: 哎呀，师傅，你不睡觉，人家还要睡觉呢。这都快12点了，难道你还想半夜去找啊？
0: 哎，我真是一刻都不想等了，人家家里人也着急。那今天就算了，明天早上再说吧。
1: 对呀，师傅，好好休息。我已经沟通过了，明天上午9点在太原市大酒店见面，不要急。
0: 好好好，明天呢，那也是一道坎儿，还不知道吉涛那到底是个啥态度呢。

0: 你们好。
1: 你好，我是延安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张志强，这是苗苗。
2: 你好。
0: 啊，你好。你们路上辛苦了。
1: 嗨，我们应该叫你吉涛。你跟小时候的照片还是特别的像啊，你的照片我们不知看了多少回了，你的样子可是早就刻在我们的脑子里了。
0: 我一直

0: 看我这个脑子高兴糊涂了。
1: 千言万语只能说句谢谢，我很感激，多亏了人民警察，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们呢。
2: 嗨，这就是我们的职责，说什么谢啊，人民警察为人民，这都是应该的。
3: 哎呀，大家都别谢来谢去了，爷，你赶紧把涛涛领回家吧。
4: 涛娃，走，妹妹，走，咱回。
5: 妈，
4: 哎，
5: 走，回家。
6: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28年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从呱呱坠地到玉树临风，它还可能意味着从而立之年的积淀到两鬓斑白的从容。但是对于30岁的吉涛，或者说江中辉来说，这28年却是一条漫长的回家路。
2: 跟了这么久的案子，今天终于告一段落了。我们期待骨肉离散的悲剧不再上演。愿天下无拐的一天早日到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第三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祁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珂、王书伟、梁辰伟、孟舒雅、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赵文杰、郭浩，录音李雨欣，后期合成贺达。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0: OK， Hi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轻松音乐，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 Hi FM 107.7，给你好听。
1: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享受音乐，锁定 Hi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OK， 北京时间11:06，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餐，长此以往啊，不仅影响营养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同时呢，我们要告别高油、高糖、高盐零食，回归三餐规律，多吃蔬菜、水果、优质蛋白，少吃外卖、生冷食物、不洁的零食，哎，不暴饮暴食。

同时呢要循序渐进的恢复运动。哎，在这个暑假期间呢，不少孩子户外活动时间是大幅的减少，体能呢明显的下降。开学后呢

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呢，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专家提醒，恢复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的锻炼，造成运动的损伤。最后一点呢，要调节心理的状态，首先要逐步收心，减少焦虑。在开学前一周啊，要减少娱乐活动，循序的渐进完成作业、预习功课，降低心理落差。家长呢要多鼓励、多沟通，不指责施压，帮助学生呢建立学习信心。第二呢，是要合理的规划学习生活，制定简单可行的新学期计划，明确目标，循序渐进投入学习，避免过度的紧张。最后呢，要及时疏导负面的情绪。那么出现了焦虑、烦躁、厌学等情绪的时候呢，要及时与老师、家长和同学进行沟通，严重时呢，也要寻求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帮助。那么神兽归笼倒计时，家长们斗智斗勇的日子终于要熬出头了。那么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综合广播来跟我们交流互动。那么开学在即，你是如何让孩子来告别假期综合症的呢？欢迎大家跟我们留言互动。 OK， 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1:12，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0: 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2: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

0: 鹰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0: 工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品，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2: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3: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4: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公用明火和吸烟。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8: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日，为了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李富春在会上

了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讲话。中央直属机关首先响应，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并将这个报告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个报告，提笔在报告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对着这个问号，他凝神沉思了好一阵，让警卫员请来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机关生产指导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并问道：富春同志，这个报告中怎么没有规定书记处级为同志的生产任务呢？李富春回答说：我们考虑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工作太忙，所以……毛泽东打断李富春的话说：不不不，这不能成为理由，不能因为工作忙就站在生产之外嘛。李富春连忙解释：书记处的同志要抓那么多的大事，哪能事必躬亲呢？毛泽东笑着摇摇头说：不，该躬亲的事一定要躬亲。他点上一支烟，重重地吸了几口，若有所思地说：对于这样的大事，我们不能只是发号令，而必须身体力行，必须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做出榜样。作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就更没有理由将自己置身于大生产之外。接着又说：我们动员全党全军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运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的前列，我们绝不可成为特殊的公民。毛泽东的意见被采纳了，不仅驻杨家岭的各单位每个人都布置了生产任务，中央领导同志都分得了任务。为了工作生产两不误，除了去南泥湾中央机关农场生产外，在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在杨家岭周边划分了许多块地，要求山上种谷子、米子、豆子等，山下主要种蔬菜，解决机关吃菜问题，每人至少2到3分地。唯独考虑毛泽东工作繁忙，昼夜操劳，没有给他分地。一天，毛泽东问警卫参谋：我的那块地分在什么地方啦？警卫参谋赵石回答：主席，同志们觉得您工作太忙，没有给您分地。毛泽东不悦地说：大生产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我怎么能例外呢？咱们不是有原则吗？干部要带头，当然也包括生产带头。停了停，他又说：中央机关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这有经济意义，更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领导干部既要组织好生产，又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这是有重大影响的。警卫参谋无奈地向机关生产委员会做了汇报，生产委员会就在主席住的窑洞下面划分了与大家面积相同的一块菜地。地虽不大，但靠近河沟，地板硬，石头多。工作之余，毛泽东便扛着镢头去挖，警卫员怕他过于劳累，也扛着镢头去帮忙。毛泽东劝阻他们：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我有我的生产任务，这一点地你们都干完了，我就没有干的了，我的任务怎么能完成呢？他的衬衣都被汗水浸透了，还不停地干着。警卫员关切地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这算什么累，劳动锻炼就是要出点汗水。地挖完后，他又先后种植了辣椒、西红柿、土豆、南瓜等蔬菜。菜苗长出来后，出身农民的毛泽东管理得非常细致，经常浇水、施肥、除草，蔬菜长得茁壮水灵。每当收菜时，毛泽东亲手采摘，用筐子背上交给食堂，并向管理员详细了解一共交了多少斤，还差多少斤。按中央机关规定，每年每人的蔬菜任务为360斤，毛泽东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收获的蔬菜不仅成了毛泽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有时还用来招待来客。1940年，陈嘉庚来延安，毛泽东就是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了陈嘉庚，甚至还作为礼品送给国际友人呢。

1942年6月，斯大林派飞机送医务人员到延安，并给毛泽东捎来了一些礼品。第二天飞机返回时，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让人缝了个小布袋，装上他自己种的红辣椒，请机组人员转交给斯大林。毛泽东微笑着说，延安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就给斯大林同志这点礼品表示我的谢意吧。其实毛泽东给斯大林的不仅仅是一袋红辣椒的谢意，更重要的是送去了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毛泽东以身作则，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使边区的干部战士很受鼓舞，驻地老乡也深受感动。有一个游手好闲、不愿劳动的二流子，当他看到毛泽东冒着酷暑在地里除草浇水时，感动得落了泪，马上参加了生产劳动。在毛泽东实际行动的激励下，全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更加火热了。当年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共开荒105万5800多亩，秋后收获粮食23572担，大大改善了各单位的生活。其中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成绩最好，不仅实现了肉食蔬菜自给，而且还有结余给每个战士增发一套单衣以及毛衣、毛袜、棉鞋等用品，大家尝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甜头。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生产，他更关心杨家岭机关这个大家庭的生产运动。他特意找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的邓婕，要他做好杨家岭中央机关的生产工作，并说杨家岭不仅是延安的杨家岭，更是全国的杨家岭，你们的工作做得好与不好对全国都有影响，全国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向你们学习。邓婕没有辜负毛泽东的希望，他曾陪朱德总司令最早视察了南泥湾，选中了这块地方。中央直属机关首先派人在那里开荒种地了，并组织杨家岭各机关带头参加开荒、种菜和纺线等生产劳动。每当春耕夏耘的季节，杨家岭内外大大小小近100块菜地上都能看到中央机关干部生产的身影，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成为机关干部的自觉行动。为改善伙食，中央机关还办起了豆腐坊、粉条厂、养猪场、合作社，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实现了丰衣足食。1943年，杨家岭的机关生产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邓婕被评为特等劳模。在杨家岭机关生产运动的带动下，其他地方的机关、学校、部队也积极参加到大生产运动中，开荒种地、发展生产的捷报频频相传。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榜样作用。毛泽东是大生产的组织者、发动者、践行者，他之所以一再强调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的人员都积极参加生产，一方面可以减轻群众负担，实现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通过大生产给党员干部树立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并在一切工作中用这种精神解决困难、处理艰难，使它产生巨大的创造力、爆发力，使众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在当时共产党受到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封锁围困的艰难时刻，这种精神更加弥足珍贵。另一方面，人们常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的领导干部和中央机关参加生产，主要不是能生产多少、解决多大的问题，而是以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激励和带动各根据地和全边区人民积极生产、努力工作，挖掘群众的潜能。它所产生的效应和成果大大地超出人们的想象，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个奇迹，实现战胜一切困难的目的。这也是毛泽东号召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艰苦奋斗的根本所在。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负心酸。
1: 成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毛泽东实事求是题词的由来。但凡经过各级党校学习的同志都会有这样的深刻印象，在党校大

门或标志性建筑物上都有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题词。中央党校更是把这四个字刻在一块很大的石头上，陈放在校园内格外的醒目。其实这个约定俗成的做法源于延安时期。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活跃职工的精神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1000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虽然建筑雄伟宽敞，可总觉得少点什么。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老先生，他历史知识渊博，求他帮助一定会使大家满意的。范老接受这一请求后，苦思冥想，怎么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试着写了几条，连自己也不满意，于是提议去找毛主席。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4张2尺见方的麻纸，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研究的精深透彻，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实事求是不正是马列主义的精髓，党校教学的根本宗旨吗？题词拿回后，学校决定搞成石刻，嵌入礼堂正门上方，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4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形不差分毫。字虽然凿好了，只可惜主席的手迹亦被丢掉，未能保留。这4块石刻就成了珍贵的革命文物。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使这座建筑倍添光彩，犹如给一条蛟龙点上了明亮的眼睛。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实事求是一词源自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其本意是指务实的学风。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确立下来，是延安整风的一大成果，来之不易。毛泽东早年参加革命活动时，就非常重视了解实际情况，注意调查研究。在《湘江评论》上，他倡导求实的学风，强调踏入人生和社会的实践说话，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虚思想，提出讨论事实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他与蔡和森等人创建的新民学会，一开始就把真心求学、实意做事作为选择会员的标准，后来又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奋斗的目标。在湖南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多次爬过岳麓山，而山上岳麓书院的门楣上就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应该说，那个时候这几个字就给这位高个子青年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而且引发了他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大革命时期，党内对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众说纷纭，毛泽东没有简单的赞同或反对，而是深入湖南农村做了32天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当时党内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解决了中国革命继续深入发展必须依靠农民的根本问题。这个报告是实事求是的范例。1929年，毛泽东写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专门批判了主观主义问题，教育党员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

休，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1930年5月，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由于党在理论上不成熟，毛泽东的思想并没有被全党所接受。党内教条主义盛行，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在遵义会议之前经受了两次挫折与失败。为了克服党内教条主义思想的影响，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亲自为延安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就是根据《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稿的主要部分做出的。《实践论》侧重讲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为什么要统一和如何实现他们的统一。《矛盾论》侧重讲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同个性为什么存在对立和怎样实现他们的统一。两论的内容都是讲为什么相结合和怎样相结合的基本道理，即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和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的基本道理，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在1938年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和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为了进一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开展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讲话，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上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对实事求是做了科学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它赋予了实事求是新的内涵。在报告中，毛泽东从思想方法的高度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着重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主张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毛泽东用一副对联为主观主义画像，对其进行无情揭露：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在讲台上，毛泽东俯视着会场，用他那带有浓厚湖南口音的普通话问大家：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是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词句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你们看像不像？顿时会场爆发出轰然大笑。毛泽东严肃地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说到这里，毛泽东大声疾呼：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他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的话让听众有拨开迷雾见太阳的感觉，又好像巨石积水，引起强烈反应。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校，学员按文化程度和资历不同分为6个部。党校的教学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党

内主观主义学风的存在，常常受到教条主义的干扰。据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的党的七大代表回忆，毛泽东经常去党校给高级班学员讲课，要求他们不要满足于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更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实质。比如讨论中一些同志就提出，马列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实质又是什么，二者又有什么关系，争论来争论去还是搞不明白。学习委员去问主持学习的党校副校长彭真，他说，我也搞不清楚，学习的文章是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翻译的，让他来辅导一下可以解除大家的疑问。吴亮平说，我只是按俄文的原意翻译的，精神实质我也搞不懂。彭真只好说，这是毛泽东主席倡导的，那我就向他请教吧。毛泽东听了彭真对讨论情况的汇报，就明白了，他们依然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便一语道破，精神就是实质，实质就是精神。彭真又提出，别的学校都有校训，我们中央党校的校训应该是什么？毛泽东肯定地回答，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由此也引出了毛泽东决定在延安250个旅级以上高级干部会上做一次关于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纪念册上提了实事求是、历届空谈八个大字。经过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将实事求是正式写入党章，从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确立。邓小平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1947年3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肆进攻延安时，礼堂被全部毁坏。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延安师范学校从洛川迁回延安，在中央党校旧址继续办学。师生在建校劳动中，在地下挖出了这四块石刻，把它交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四块石刻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永久保存。历史的经验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够取得胜利；什么时候背离了实事求是，党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这是一条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一桥，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矛盾论与实践论诞生始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其中毛泽东在凤凰山的一个潮湿阴冷的石窑洞，李嘉瑶所写的哲学著作《实践论与矛盾论》便是这些著作中的代表，至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毛泽东初来延安时居住在李嘉瑶，李嘉瑶非常简陋，里面只有一铺炕，一张石凳子，石凳子下面往外渗水，非常潮湿。毛泽东坐在石凳子上，以炕当桌，夜以继日地读书写作，写成了给抗大学员讲课的哲学讲稿《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这个讲稿中的两节内容，后来经过修改，以论文的形式发表，且收入《毛泽东选集》。两论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哲学既没有华丽动听的语言，也没有催人泪下的故事，它常常是大学课堂里那种晦涩难懂的课程。毛泽东为什么要啃这个硬骨头？为什么要在抗大给学员讲哲学课？为什么要写哲学著作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毛泽东迫切地想要从根源上清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对党的统治。二是提高干部认识事物的辩证能力。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创立到1935年1月的14年艰难历程中，共犯了四次错误，经历了两次惨痛的失败。第四次错误即王明、左倾错误所导致的第二次失败，使党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长征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长征挑战了人类的极限，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坚强刚毅的伟大精神，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但是长征也悲壮惨烈，催人泪下。在广西，为了渡过湘江，红军在枪林弹雨中与国民党军队苦苦鏖战五个昼夜，3万多名红军指挥员壮烈牺牲。湘江两岸的人们3年不食湘江鱼，10年不饮湘江水。前四次反围剿都以胜利告终，为什么第五次反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老延安。

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在延安时，汪明经常到处演讲，面对台下听众，他精神饱满，口若悬河，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延安的年轻人将王明当作学术明星崇拜，与他们相比，毛泽东阅读的马列著作确实少些，但毛泽东也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甚至视书如命。马列、哲学、文史、军事、政治、经济、诗歌、小说等等，毛泽东无书不读。但毛泽东不是象牙塔中的思想家，不是象牙塔中的哲学家与理论家，他是实践中的革命家。他读书的目的就是研究中国的革命实际，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他深知理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是有用的。后来毛泽东就说过，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凯丰对毛泽东的讥讽倒是激发了毛泽东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作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豪气与激情。到陕北后，毛泽东努力搜集哲学书籍，没日没夜的阅读，天才般的进行哲学创作。他读过苏联哲学教科书，读过西方著名哲学家柏拉图、黑格尔、康德等人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列宁等人的经典原著，还读过专业性很强的简明哲学词典等哲学著作。毛泽东研究哲学非常认真，达到了痴迷的境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记录了毛泽东在宝安研究哲学的情形。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

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毛泽东边读书边写批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收集了他读11本哲学书籍所写的批注与摘录。毛泽东在陕北刻苦钻研哲学，奋笔疾书，他将哲学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写作当中。分别于1935年12月、1936年12月写下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高度，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做了深刻分析，剖析了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错误指导与思想禁锢。通过辩证法这种科学的方法论分析解决政治问题、军事问题的成功，让他越来越感觉到通过哲学解决思想问题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此时，实践论与矛盾论已经迫不及待、呼之欲出了。中央红军进延安城后，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使用更加娴熟，实践论、矛盾论在李佳肴诞生了。从此，延安的窑洞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他从这里走向了全党，走向了全国，走向了全世界。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了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偏见与嘲讽。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给学员讲授哲学，开始宣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给抗大学员讲哲学，既体现了毛泽东对哲学的偏爱，也体现了他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成功策略，更表明了他对解决思想问题的深刻思考，并开始了从根本上解决思想问题的伟大征程。哲学晦涩难懂，但是毛泽东有着化难为易的本事，他的哲学讲授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理，而是通过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小说中的生动故事、日常生活俚语等来论述深厚的哲学命题。以古说今，以西说东，使学员茅塞顿开，印象深刻。他在讲实践论中，人的认识运动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他说，延安西北菜社里有个老师傅，50多岁了，他炒菜已经炒了30-40年，大家总愿意到他的菜社里去吃菜，因为他炒的菜非常香。他炒的菜为何如此受欢迎呢？开始的时候他也没有经验，盐放多了就咸，放少了就淡，但是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慢慢的摸索，不断总结经验，提高炒菜技术，从而赢得了大家的欢迎。从哲学上讲，这就是人们的认识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在讲到矛盾概念时，他说，矛盾就是打架，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打架，你要战胜我，我要战胜你。这时候瓦匠正在屋顶上修房子，敲得叮叮当当，毛泽东说，我们和瓦匠也在打架，我们上课时需要安静的环境，但是瓦匠却要工作，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许多学员通过毛泽东举的事例明白了许多深刻的哲学原理。毛泽东每个星期二、四上午讲课，每次讲课持续4个小时，共讲了110多个小时，历时3个月。毛泽东洋洋洒洒的长篇系列讲座给他的听众们以极大的震撼。毛被学员们视为一个掌握了深不可测的学问的人，赢得了他们极大的尊敬。他不但讲哲学，而且还

和学员讨论哲学，和延安的哲学家以及喜欢哲学的人们讨论哲学。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等哲学团体和哲学小组。毛泽东直接担任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会长。毛泽东组织了哲学小组，参加者有艾思奇、陈伯达、吴亮平、莫文华、张仲实、叶子龙等人。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张闻天、朱德、陈云等许多同志也积极学习哲学，并参与指导哲学研究和哲学学习，对哲学的学习与讨论大大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使党对教条主义的认识逐渐从盲目崇拜、盲目听从走向了客观的理性分析。两论讲清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清楚了获得真理性认识的基本方法，以科学的思想武装了全党，使全党掌握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了党的理论水平，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使党从根源上认识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错误，从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但是当年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倡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反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标志着把实事求是确立为思想路线的开始。经过延安整风，到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事求是被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共经历了7年时间。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9年，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共出版油印了20次。讲授提纲在1937年9月油印后，引起了延安理论界与其他各界的重视。张如新、艾思奇等青年哲学家都对之做了积极宣传，高度评价。两论在国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苏联与日本。实践论于1950年12月首先刊登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苏共机关报《真理报》对之做了高度评价。在日本，1952年两论单行本印数达30万册，有16个版本。亚非拉第三世界有些国家的学校将两论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两论在实践中证明了自身，证明他们不是书架上的装饰品，而是指导实践的武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两论就是这样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源于苦难，源于惨痛的失败，源于血的教训，源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与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铸就了辉煌，他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由此他为党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提供了理论指导。当年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哲学的重要性，延安学习哲学蔚然成风，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学习哲学，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际上，实事求是不仅仅是思想路线，也是思维方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坚持实事求是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

是一劳永逸的，因为世界在发展，情况在变化，但是坚持实事求是永远在路上，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已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已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车抽线的协调、接头等技术，他都一步步系统地进行实践和钻研。在短短几天里，他不仅自己熟练地掌握了纺线的整套技巧，还和任弼时一起带领大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使参加纺线的全体同志的技术普遍地得到迅速提高。在陕北，织线织布原本是家庭妇女做的细活，自从大生产运动开展起来后，男子汉们纷纷参加纺线。初学时，男人们纺的线粗细不均，手一重就断线，不会摇轮就纺成乱糟。

暴躁的大疙瘩引得妇女们哈哈大笑，可初学几天的周恩来和任弼时纺出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不一会儿锭子上就结成了一个沉甸甸的大白果。周恩来笑盈盈地从锭子上摘下纺好的线，拿着看了又看，掂了又掂。这时很多同志包括一些妇女都围拢过来看，称赞他纺的线够头等线。周恩来则谦虚地说，请你们要严肃认真地评一评，我看我纺的线只够二等标准喽。任弼时接过雪白的线穗儿，仔细看后说，你太谦虚了，你纺的线够上头等了，不信请大家再来评评。旁边的同志拿着线穗传看着，都说完全够头等线的标准，并且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周恩来便笑着说，我是个纺线新手，技术还不熟练，也不巩固，很可能出次品，自己随时随地警惕一点好吗？任弼时则郑重地说，你这种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今天起我们都来个互相竞赛，互相评比和监督，你看好不好？周恩来立即回答说，你的提议很好，我完全同意，你们大家的意见怎样？大伙儿都表示同意。于是在周恩来和任弼时的直接领导带动下，纺线生产形成了新的高潮，参加纺线的同志热情更加高涨，开饭的哨音响了，有的还要多抽几手线才罢休，星期天也不休息，上厕所都是小跑，还有的在如豆的灯光下纺线到深夜，技术熟练的甚至在月光下也能纺出头等线。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和任弼时还召集了一些纺线能手，共同研究技术改革，提高劳动效率。他们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在车轮和锭子之间安装了一个加速轮，经过精心钻研和反复试验，加快了锭子的旋转速度，纺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其实在纺车上安装加速轮并不算什么重大的发明和技术革新，但在当时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延安，家家户户用原始的手工操作的小纺车纺线，这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简单改造便成为了一种新生事物，很快便传遍了延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给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
1944年三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3: 爵士潮流，
1: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3: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动人的爱情旋律，甜蜜的情歌对唱。

惊鸿一面录制了极为丰富的和声层次，用烘托出温暖的歌曲气氛，体现出男生女生叠声互动的趣味。来自上海的黄龄将他独特的转音技巧融入到许嵩古风十足的音乐当中，添加江南风味的妩媚劲儿。一起来听到这首《惊鸿一面》。

可能大家也会发现，许多电影的影视原声都会选择情歌对唱类的歌曲。这首《爱上你了》是电影《河东狮吼二》当中的歌曲，一起来听到《爱上你了》。

除了刚才听到的这首《爱上你了》，接下来由张韶涵和庾澄庆带来的《非常完美》，同样来自于同名电影。副歌部分，男女对唱，此起彼伏，歌词感人，一起来听到《非常完美》。

0: 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imagine there's no
1: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来分享动人的爱情旋律，甜蜜的情歌对唱。

歌曲《风景旧曾谙》虽然加入了笛和箫的元素，却摆脱了古风。词作者熟练地运用长短句相结合的作词方式，使歌曲的节奏赋予变化。而曲作者深谙歌曲打动人心要素，由女声开唱的部分曲调清新舒缓，如微风拂过人心，而男声演唱的长句部分则是温暖缠绵。一起来听到《风景旧曾谙》。

在2011年，阎艺丹凭借着电视剧《步步惊心》的主题曲《三寸天堂》名声大噪。这次为了电影搞定岳父大人，跨界制作原声带，献上诚意力作《手贴手的约定》，一人包办词曲制作，为励志喜剧谱写浪漫乐章。一起来听到《手贴手的约定》。

命中注定是孙楠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为冯小刚的电影献唱。孙楠表示，听了这个名字就很想唱这首歌，就像当年第一次听见不见不散一样，很是宿命，可能和冯导合作就注定了今天的不见不散。一起来听到这首《命中注定》。

0: 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台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秦腔一口正初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记》。《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是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是共产党员修身做人的教科书。它凝结着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更是他一生崇高思想境界的鲜明写照。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大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向延安，这样一来就为革命增添了大量新生力量，但也把当时国统区不同阶层的各种复杂思想乃至一些不良习气和作风带到了延安。而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变化的需要，1938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的十倍百倍的发展党员。这个决议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采取许多措施发展党组织和吸收新党员，大批热血青年和知识分子纷纷被吸收入党，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如晋察冀边区的晋中、晋西两区的党员在一年之内就有几十人发展到8000多人，河南到1938年9月，全省党员也已达8000多人，有59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对于当时党的这种状况和所面临的新形势，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刘少奇，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做了深入交谈，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短期内我党大批吸收新党员，刘少奇一方面表示出极大的兴奋，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忧虑。他担心如不能及时加强对新党员的教育引导，使之端正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势必会影响到党员队伍的健康成长，进而影响到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因此他认为，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政治任务，也成为能否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刘少奇深感当时党员的学习资料太少，尤其是能够跟上形势发展需要且能指导实际工作的比较系统的学习资料更少，根本满足不了广大党员学习的需要。于是刘少奇思考着，准备联系党的建设实际，写一篇加强共产党员修养的文章。正在他着手准备写作时，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对他的工作做出了新的安排。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统一领导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津浦铁路以西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一带党的工作和抗日战争。会后，刘少奇便于1938年11月底赴中原就任。当时洛阳成为河南乃至中原地区的军事政治中心，豫西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而渑池又恰好处在豫西的中心地带，渑池更是成了陕甘宁边区通往中原、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交通枢纽，县城建有八路军兵站。因此刘少奇肩负党中央的重托，在赴任途中决定先到渑池为领导中原局的工作、打开华中抗日局面做好必要准备。1938年11月28日，刘少奇到达渑池，住进民主人士王少奇家的后院上房。该房非常简陋，上无楼棚又无隔墙，临时用白布隔开。

分成三间，刘少奇在东间，中间堆放的是从延安带来的整麻袋整捆的书籍，西间住的是豫西特委派来的两名译电员。安顿住下后，他旋即投入到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之中。尚在奔赴中原途中，刘少奇就开始思考酝酿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尚未系统全面论述的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了。特别是经过在渑池的一段实际工作后，刘少奇更为深切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发出的要在全党开展一个学习竞赛的号召十分必要和及时，高瞻远瞩，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对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提出的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等重大命题，在思想深处引起更加强烈的共鸣和共识，使他产生了对共产党员思想意识修养这一重大课题的浓厚兴趣，而且结合实际工作很快投入了研究与创作。刘少奇在渑池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和写作，只好留待晚上。艰苦的条件下，刘少奇写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提纲和部分初稿，在1938年底至1939年1月初，豫西省委举办的第一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上，刘少奇亲自为训练班讲课六次，其中三次就是讲授在渑池起草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专题讲述共产党员修养问题的报告。他边讲授边修改，有时还抽空找同志们征求意见加以完善。据参加过训练班的同志回忆，共产党员的修养讲稿就放在一个硬夹子本里，这个硬夹子本四周是紫红色的边，中间是黑色的面，刘少奇每次讲课都是掀开这个本子讲的。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提纲分为四个部分。修养的基本条件，共产主义事业是空前伟大、空前艰难的事业。同志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伟大与困难的认识和总结。这个提纲看似很简单，但三次讲述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他用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精辟地论述了怎样建设一个伟大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及修养的基本方法，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修养和组织纪律修养等重大问题。他的讲述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说理透彻。参加学习的同志们都说，这是入党以来受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党课，以致几十年后，许多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时，还无不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刘少奇的讲课令听课的人终生难忘。1930年1月22日，刘少奇离开渑池，1月28日抵达中原举驻地确山县竹沟镇。按照刘少奇的指示，中原局和中共豫南省委参照在渑池办训练班的经验，在竹沟连续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并扩大受训范围，培训支部书记以上各级党政干部和地方武装干部。为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教育，一个时期内，刘少奇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共产党员的修养提纲及部分初稿的基础上精心撰写演讲稿，经过认真思考又加上了个论字，使之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常常是在夜里写作读书和学习，往往一写就写到凌晨三四点，甚至是通宵达旦。每到夜里12点后，他就带上用铁片自制的电脑器写作，以提高写作效率。连续废寝忘食的工作使刘少奇的胃病日益加重，生活又和普通

同工作人员一样，粗饭素食。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刘少奇非常敬爱，就让后勤科到河里捉了两条鲤鱼补补身体。刘少奇的勤务员非常高兴，正要给首长烧一餐佳味，但刘少奇却婉拒了。他说，同志们的好意我心领了，眼下战士们都吃青菜豆腐渣，我们做领导同志的要带个好头，同甘共苦呀。又一次，中原局王国华的母亲来到竹沟探望儿子，带来了几十个鸡蛋。王国华把鸡蛋分成两份，一份送卫生处给了伤员，一份送给刘少奇补身体。勤务员这次没有告诉刘少奇，就炒了盘鸡蛋，多了一个菜。刘少奇立即就问缘由，警卫员只好说是王主任送来的。刘少奇说，怎么不给我说一声就多加菜。首长，你的身体越来越瘦了。不，我感觉很好。你快把这份鸡蛋送给为人民流了血的伤病员。警卫生员还在犹豫，刘少奇生气地说，小鬼，你不送我自己去。警卫员无奈，只好把摆到餐桌上的这盘炒鸡蛋送给了伤病员。刘少奇在竹沟修订完成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说过，在思想上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最好连小节也注意到，力倡共产党人要自省自重自律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并且学会养成自主习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严格自律，毫不懈怠，做堂堂正正的君子，使自己仰头无愧于党，俯首无愧于民。他是这样写的，也是这样做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工作，终于写出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比较完整的演讲稿。演讲稿对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共分为九个方面进行论述。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举例，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和对党内各种思想错误态度，对党内斗争的态度。刘少奇在竹沟多次给党员干部讲演《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先后有2800多名党员干部得到教育。1939年3月，刘少奇为马列学院学员做关于共产党员的思想修养的专题讲演。1939年7月8日和12日，刘少奇在延安蓝家坪马列学院窑洞外的广场上向学员们做了两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演讲。刘少奇的演讲报告使马列学院学员在思想认识上得到很大启发，澄清了当时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使大家普遍受到了一次很好的党性修养思想教育。刘少奇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时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演得很好，所讲的内容正是当时广大党员迫切需要的，他就请刘少奇把演讲稿整理成文，在张闻天主编的《解放周刊》上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公开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迅速得到了全党同志的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解放周刊编辑部很快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纷纷要求出单行本，中宣部采纳了这个意见。1939年11月7日，在延安由新华书店首次出版发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单行本并很快出了3版，仍供不应求，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予以转载或出版单行本，大量印发到党员干部手中，作为党课教材阅读学习。延安整风运动中，该文被列为整风的必学文件，1943年又被编入解放出版社出版的整风文献。
对当时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党员的党性原则，起到了重大作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系统理论，填补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空白，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党性修养融为一体的历史必然性，即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高度上认识党性修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党性修养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问题，以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是刘少奇对毛泽东党建思想杰出的理论贡献。70多年来，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党员政治觉悟的重要文献。这一经典著作历经近一年的时间写作完善，渗透了刘少奇的智慧和心血，也是刘少奇自身严格要求和修养的写照，是我们今天进行党性修养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精神品质的生动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的时候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下雨天气要关好门窗，不使用带有外接天线的电视机，不要接触煤气管道、金属窗，更不要使用太阳能洗浴。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市民们最好留在室内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行爬山等进山活动，可能会有落石、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落岩，不要低头看手机，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石、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最好立即停车。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

0: 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鹰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1: 汛期灾害应急安全防范。
2: 户外突遇狂风暴雨怎么办呢？暴雨天气的出现都会伴随雷电和狂风，还有可能导致山洪爆发、河流泛滥、内涝自水、毁坏庄稼以及建筑物资、人畜伤亡、交通与通信受阻等问题。面对这样的危险天气，我们要以保护自身安全为前提，做到一、水中行，避井坑。在街上突遇暴雨，路面会短时间内形成大面积积水，此时我们要以四周有关的警示牌为标志，注意路面状况，防止跌入硬井、地坑、沟渠等之中。二、多观察，防触电。暴雨袭来，骤不及防，一定要远离电线、电器等设施，以防漏电导致人身伤亡。三、遇积水，车绕行。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突遇暴雨，一定要当心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此刻要尽量绕行，千万不要强行通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山区暴雨来临之际，禁止在坡边多停留，提防突发泥石流而造成人员伤亡。预防雷击的必要措施。随着雷雨天增多，雷击现象也会时有发生，给人们生命和财产造成威胁。面对多发雷雨天气，我们一定要做好应对措施。一、雷雨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留意天气预报，预估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户外活动。二、下雷雨时要尽量留在室内，关闭门窗，关闭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等电器的电源。三、外出时遇雷雨天气，不要在空旷地停留，也不要躲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高楼墙边，要尽量寻找低凹地藏身。四、游泳划船时遭遇雷雨天气，一定要尽快上岸，寻找安全的避雨场所。五、正在车内遭遇雷雨天气时，一定不要把头伸出窗外，因为汽车具有防雷功能，所以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六、当附近的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时，注意保持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可能存在跨步电压，若身处附近，一定要双脚并拢，跳离现场。七、一旦身边有人遭遇雷击，切记千万不能立刻用手接触触电者，要立即拨打救助电话。突遇泥石流怎么办呢？泥石流具有爆发突然、来势凶猛、迅速等特点，通常伴随崩塌、滑坡和洪水破坏的多重危害。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我们一定要学会自救。一、在山区发现有泥石流迹象，要立即观察地形，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跑。二、千万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陡坡土层较厚的低凹处，或躲在滚石、乱石堆后。三、泥石流发生时，一定要设法从房屋里跑出来，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迅速到开阔地带，防止被埋压。四、要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有滚石或大量堆积物的陡峭山坡下面， 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
3: 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4: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二十八集。两天后，当楚立阁将最后一块方方正正的大青石安置到渡槽的龙口处之后，整个工地瞬间沸腾了。所有的民工尽情地叫喊着打闹着，木的一曲充满喜庆的秧歌调于一片哄闹声中悠然传来。
1: 各位乡亲听我言，老楚是个好知县，南北二渠灌良田，粮食年年冒顿盐。
0: 众人的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了。

0: 时间钻头、铁锹、木杠、绳索等所有可以拿到手里的物件全都变成了秧歌伞和搬水船的浆子。所有人都不顾连日的劳累和满身的泥巴，尽情地扭动着、摇摆着、哄闹着。平日五大三粗的身段儿，猛然间灵活的，就像春风浮动下的嫩柳。
1: 各位乡亲，你在听，老楚是咱的大恩人，他一心只为老百姓，咱浇地不忘修渠人。
0: 气氛一浪高过一浪，楚立格站在渡槽中央，默默地俯视着这片欢腾的海洋，心里不由得腾起一股惆怅和感动相互掺和的复杂感觉。实话说，对于乡亲们的赞颂，他并不感到意外，也知道这些朴实的颂词都是发自他们内心。但他又清楚地知道，那一渠清水立将脖子一拐，大声说：
2: 我没踢啊。
0: 楚立格故意把脸一黑：
1: 光踢一脚倒没事儿，问执政者，尤其是底层执政者，已经再次站立在了民众的对立面上。不过民众却正在这场混乱中觉醒，我感觉整个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空前的风暴呢，而且时间绝对不会太久。风由何来？
0: 梁先生问。
1: 来自民众的觉醒。时下的中国就像一锅已经烧响了的水，锅底已经冒起了泡泡，只待啊再添一把猛火就能够翻江倒海了。那民众啊就是那把干柴，一旦烧起来，力量就是无穷的，就一定会摧枯拉朽，势不可挡。整个社会必将因为这场风暴而重新洗牌。
3: 那咱们咋办呀？
0: 梁先生又问。楚立格默饮了一杯，随即将酒杯攥到手里，思谋了一小会儿。
1: 这个我也不好说，不过有一点啊，你们一定要记住，如果这场风暴真来了，你可以不参与，但绝对不要赌，因为这必将是一场改天换地的大风，任何防堵势力都必将被撕得粉碎。
0: 袁继耀自然听不大懂，只举杯敬了他和梁先生一杯，面色凝重地说：
1: 好，我记住了，咱就是个种地的，不管他什么风，只要不把咱手里的老镢头刮走，咱就不管他。
0: 说着说着，话题就又转到了楚立格身上。袁继耀一再挽留他留在岭上养老，却被他坚决拒绝了。
1: 甘达生来就是那随风飘走的沙棚命，待着就不舒在。
0: 见他如此坚决，袁继耀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第二天一大早，楚立格就在袁继耀和梁先生的帮助下，将树栽子栽到了袁家祖坟的左上角，又挨个为老太爷他们烧了纸钱。在老太爷坟前，他双膝着地，泪流满面地说：
1: 恩公在上，立格此去天高路远，怕是不能再来了，你老人家就见树如见我吧。
0: 说完一连磕了三个响头。吃过午饭，楚立格就坚持不再停留了。袁继耀便把自己平时骑乘的枣红马牵过来说：
1: 甘达，你把马骑上，这驴啊给我撂下。
0: 但楚立格笑了笑，径直到马棚牵出他的老青驴。

0: 驴。
1: 老汉骑老驴正搭配。
0: 说着便转身朝村口走去。在村口，楚立格与前来送行的乡亲们一一握手道了别，然后纵身上鞍，绝尘而去了。二月底的杏树凉，天高风润，那满树满树的杏花云霞般的铺满了整座山梁。在微扬的沙尘中，片片花瓣不断飘落在楚立格和他胯下的青驴身上，天女散花一般。身后的雁头卯上，悠长哀婉的狼嚎声不断传来。

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29集。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欢迎收听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节目系列联播。

沿河北岸，高100多米，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之一。夜色下的清凉山光彩夺目，从远处望过去，清凉山仿佛是一艘巨轮，从历史的大潮中缓缓驶来，带着沧桑和厚重，让人心潮澎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凉山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的所在地。这里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摇篮。1938年3月，新华社从延安城内迁到清凉山。1939年2月，新华社从清凉山迁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1941年5月，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一起搬到清凉山上打的新窑洞里。七大开幕时，陈毅同志赋诗曰：“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因此，清凉山被称为“红色新闻山”，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此次会议改选后成立的中央政治局于1月27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党报的决议，其中一项决议为成立中央党报委员会。1931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成立了以秦邦宪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领导机构中仍设领导党报的机构，名称稍有变化，称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由张闻天兼任。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在党中央领导机构中设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仍由张闻天兼任。红军开始长征后，中央党报委员会这一机构就消失了，直到1937年1月，中共中央从保安、县治单县迁到延安，为适应西安事变后形成的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加强党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党中央把红色中华译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同时决定由张闻天、凯丰、秦邦宪、周恩来等组成中央党报委员会。中央党报委员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机关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因此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报委员会仅仅是个对内称呼，对外通称解放社。随着新闻出版业务的不断发展，中央党报委员会下辖的新中华报社、新华社、中央印刷厂蓬勃发展。回溯新华社的历史，可以发现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在延安正式更名为新华通讯社，社长秦邦宪，主要工作人员有廖承志、李柱南、向仲华等人。1939年初，由于业务发展，新华社成为独立的新闻机构，向仲华为社长。新华社担负着传播党的政治主张和搜集国内外新闻信息的任务，具体有两个方面的业务，一是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些电讯是新华社国际消息的主要来源，经过翻译缩编，然后再发给各地的报纸刊用，使根据地人民能及时了解国际重大政治、军事斗争的动向。另一项业务是编写广播新闻稿件，根据抄收到的中外电讯综合编写广播新闻稿件，送电台播发，每日2000至3000字不等。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进一步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40年3月，周恩来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大家好，我是 FM107.7 延安红领巾之声红领巾讲解员赵希元。今天我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讲述清凉山红色新闻山。清凉山又名太和山，位于延安城东北，

苏联带回一部功率为10千瓦的苏制广播发射机。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成员有中央军委三局局长王征、新华社负责人向仲华等。为筹建广播电台，大家不辞辛劳，昼夜奋战，在山坡上开凿了2孔石窑和5孔土窑，盖了10几间土坯石板房，分别用作主播音间、播音办公室和员工宿舍等。当时延安没有供应电台的大型动力设备，工作人员就把旧汽车的引擎进行改装，带动发电机发电，还把3根树干捆成 Y 字形，栽在山坡上支撑天线。1940年12月30日晚7时，延安的窑洞中发出了一个响亮而振奋人心的声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6年6月，驾驶飞机起义的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就是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对共产党、对民族解放有了更多了解，才愤然起义，投向光明。更有不少收听了延安新华广播的国统区青年，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层层封锁，奔向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值得一提的是，电台首次进行日语广播的播音员袁清志是一名日本人，她的丈夫是一名日本共产党员。来到了中国后，袁清志参加了八路军，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一名播音员，他播送的日语广播起到了瓦解日军的作用。一些日军士兵受到广播感召后主动投降，为此日军甚为不安，只能采用大功率电台进行干扰。1949年12月5日，历经2次更名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北京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2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合并，改组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创办一张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写报名，并撰写发刊词。第一任社长是秦邦宪，第一任总编辑为杨松，设址设在延安的清凉山。延安时期，这座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的红色新闻山，为党的新闻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代代相传，绵延至今，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成为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照亮了我党新闻事业。

0: 世界中，似乎处处都有压力，无法排遣的情绪。
1: 几点了啊？还在玩？干嘛？
2: 为了你好。
1: 你整天打麻将，有资格管我吗？
0: 毫无说服力的

0: 打一天麻将强吗？
1: 这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几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它们引起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3: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也。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好，我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红领巾之声赵希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之声李维妙。
2: 我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红领巾之声岳博洲。
3: 我是红领巾之声秦逸成。
1: 新的学期，新的起点，
3: 让我们共同努力，开启新的学习征程。
1: 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期里遇到更好的自己。
2: 希望大家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堂课，让知识点亮未来。
0: 新学期新面貌，我们即将重回快乐课堂，放飞知识的梦想。祝大家学习蒸蒸日上，拥有新的收获和梦想，加油！

0: 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五天十场大戏连轴上演，五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老年人高血压的知识。要了解一种疾病，首先要知道成病的原因是什么。研究表明说，大约90%的高血压患者血压增高原因不明，这种情况被称为原发性高血压。遗传、种族、肥胖、高脂、高钠饮食以及精神紧张、焦虑，在原发性高血压的发生当中可能起着一定的作用。其余的5%到10%的高血压患者血压增高和某种疾病有关系，称为继发性高血压。这些可以引起血压增高的疾病包括肾实质疾病、肾血管疾病、库欣综合征、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主动脉狭窄等等。通常情况之下，老年人高血压的成因非常的复杂，一部分老年性的高血压是由老年前期或者是更早发生的高血压延续到老年期的。还有呢，老年人器官的老化，调节功能下降，血管的硬化和粥样硬化更容易促使血管的弹性减弱，心脏搏血时的外周阻力增加，产生压力负荷型的血压增高。再有呢，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经常不稳定，比如离退休之后工作及生活习惯的改变，体力减退，甚至是丧失劳动能力，丧偶或者是子女赡养等家庭问题因素，居住与环境因素等等，都会引起精神的不安和不稳定。加上老年人的神经内分泌调节功能失衡，所以老年人更容易激动，引起血压的波动和增高。老年人上了年纪，一般体力活动减少，过于注意营养，这更容易引起体重的增加，出现肥胖，发生容量负荷型的血压增高，舒张压也会明显增高。老年朋友常伴有的糖尿病会促使动脉硬化，引起高血压。女性老年朋友在绝经期前后，由于内分泌失调而产生高血压。知道了高血压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就要格外注意了，远离这些因素。高血压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得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要善于调整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情绪处于平稳状态。高血压患者的心理表现是易怒、紧张、情绪不稳，这些又都是使血压升高的诱因。老年人可以培养对于自然环境以及社会的良好适应能力，避免情绪激动以及过度焦虑和紧张，遇事要冷静和沉着。当有比较大的精神压力的时候，应该想方设法地释放出来，把精神倾注于音乐或者是寄情于花卉之中，使自己生活在最佳环境当中，从而呢来维持稳定的血压，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通常情况之下，高血压患者都是因为精神压力大而导致长期失眠引发疾病的。这种精神状态常常使他们采用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酗酒或者是吸烟。我们都知道，不良的情绪会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所以老年高血压病病人要保持平静的心态，避免情绪的激动过于紧张。有精神压力和心理不平衡的人，应该减轻精神压力和改变心态，要正确地对待自己、他人和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和集体的活动。平时呢，高血压患者要在家人以及医生的帮助之下进行积极的戒烟。还有研究表明说，有吸烟习惯的高血压患者，由于对于降压药物的敏感性降低，抗高血压治疗不容易获得满意的疗效，经常不得不加大剂量，所以烟是必须得戒的。高血压患者一定要积极做好自我的管理工作，要定期的测量血压，1到2周应该至少测量一次。药物治疗是老年人高血压的主要治疗手段，老年高血压病人应该按照医生的嘱咐坚持服用降压药，使血压逐步的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患者要定时的服用降压药，自己不能够

随便的减量或者是停药，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根据病情加以调整。老年高血压病人的衣服最好是柔软宽松透气性好的，既轻松又暖和的纯棉衣物是个不错的选择。腰带领带不能扎得过紧，以免引起血压的波动。老年人容易产生直立位低血压，所以老年病人在降压治疗当中，如果由平卧改为直立位而出现了头晕目眩，您就有直立性的低血压的情况，要高度的重视了。在应用降压药过程当中呢，老年人坐立的时候动作应该尽量的缓慢，避免血压大幅度的波动。老年高血压病人应该做到起居有时，适当活动，劳逸结合，睡眠充足，有规律的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维持血压的平稳，劳累过度会使血压升高，病情加重。老年人每天一定要保持8到9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和普通的高血压患者一样，老年高血压病人饮食也应该注意低盐低脂高蛋白的原则，食量的摄入每天不超过10克，最好是在5克以下，限制动物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主要是食用植物油，这样不仅有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也能控制血压。摄入适量的蛋白质，除谷物提供的蛋白质外，饮食当中还应该有牛奶、瘦肉、鱼类等食品。同时呢，多吃富含钾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以补充维生素和调节体内电解质的平衡，保持大便的畅通。一定量的钾和钙的摄入可以降低老年人心血管系统对于钠盐的敏感性，从而降低血压。老年人消化机能减退，吃得太饱容易引发消化不良，还会发生急性的胰腺炎、胃肠炎等疾病。同时过饱呢，还会导致膈肌位置上移，影响心脏正常的功能。加上消化食物需要大量的血液集中到消化道，心脑供血相对减少，很可能会引发中风。在节目当中东方说过很多次了，老年朋友们一定得戒烟戒酒，尤其是老年高血压患者更不应该贪杯暴饮，过量饮酒，特别是烈性酒会导致血压上升。老年人肝脏解毒的功能比较差，喝酒也容易引起肝硬变、心肌疾患以及胃黏膜萎缩，所以老年朋友们千万千万的不要贪杯。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刚才的节目当中，东方跟您一起学习了一下老年人高血压的知识。俗话说病从口入，高血压也不例外。那么为了防止高血压，各位老年朋友们要远离哪些食物呢？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喜欢闲暇的时候喝杯咖啡，享受一下小资的情调，但是这种做法不适合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咖啡因对于血压的升高起着帮助作用，研究表明咖啡因能够使血压上升5到15毫米汞柱。比如原来的血压是120-60的人，在摄取了咖啡之后很可能会升到135-75。另外呢，对于咖啡因代谢缓慢的高血压病人，经常喝咖啡会增加患早期糖尿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根据一些实验室的研究发现啊，动物蛋白的过量摄入对于高血压患者的顺利康复会起到很大的阻碍作用。高血压患者应该限制或者是禁用动物蛋白，因为蛋白质代谢产生的有害物质可能会引起血压的波动。平常的饮食您可以选用优质蛋白，比如像鱼肉和牛奶。某些蛋白也有降压的作用，咱们周围很多老年人喜欢喝喝茶，一些利于降压的药茶是高血压患者日常护理的有效方法。高血压的患者要积极地利用药茶的降压功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高血压病患者要禁忌浓茶，尤其是禁忌浓烈的红茶，因为红茶当中所含的茶碱是最高的，可以引起大脑兴奋、不安、失眠、心悸等不舒服的症状，从而呢使血压上升。而饮用清淡的绿茶则有利于高血压病的治疗。高血压患者有效辅助治疗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把体重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高血压患者要严格地限制高热能食物的食用，因为高热能食物比如像葡萄糖、蔗糖、巧克力等等都会诱发肥胖，肥胖的人高血压发病率比正常体重者要高。世界上对于盐和血压的关系已经研究了100多年了，医学家们发现高盐摄入会引起血压的升高，低盐饮食能够让血压降低。这是因为啊，食物当中含盐量太高，容易引起水钠潴留，导致血容量增加，同时细胞外钠离子水平的增加会导致细胞水肿，血管平滑肌细胞就肿胀，血管腔就变得狭窄，外周的血管阻力增大，引起血压的增高。所以患有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平时要注意控制食盐的摄入量，保持低盐饮食才有益于身体的健康。在中国自古就有特定季节进补的习惯，高血压的老年朋友在进补的时候尤其要小心了，一些温补类的食物也不利于高血压病人的恢复。比如枸杞，枸杞是传统的名贵中药材，又是一种营养滋补品。枸杞的果实检测出含有丰富的天然胡萝卜素、维生素 C、 枸杞蛋白多糖、甜菜碱、亚油酸以及铁、磷、钙等营养成分，有补虚安神、明目祛风、滋肾润肺以及护肝抗肿瘤的作用。但是由于枸杞温热身体的效果相当的强，患有高血压或者是性情急躁的人最好就不要吃枸杞了。说完了高血压老年人不能吃什么，咱们得来说说高血压老年人应该多吃点什么。首先是橙子或者是橙汁儿，富含钾和维生素 C， 有助于血管的扩张，平稳血压。常吃橙子或者是喝橙汁儿，还有助于摄入多种人体必需的其他营养素。其次，降压饮食当中另一个主角是西葫芦，它含有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钾含量尤其的丰富，所以有助于降压的作用。还有呢，菠菜是降压饮食当中不可或缺的蔬菜，菠菜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抗氧化剂，其中钾对于调节血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高钠低钾是高血压的重要发病因素，所以膳食补钾有助于降低血压。再有呢，多吃香蕉可以预防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疾病。多项研究表明啊，香蕉富含钾，可以平稳由钠引起的高血压，因此呢，经常吃香蕉是有助于降低高血压的。
研究还显示，每天吃2根香蕉能够使血压降低10%。最后，大蒜是最有效的食疗降压秘方之一。大蒜当中富含着硫化物，还有助于保持人体内的一种酶的稳定，进而呢避免出现高血压。多项研究发现啊，经常吃大蒜的人群比其他人群平均血压水平更低，每天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
2: 月十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3: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3: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

0: 与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
1: 落地播出。
0: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 1.2 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五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

0: 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三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9: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0: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微
11: 信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4: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7: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6: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
7: 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4: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3: 韩国总统秘书室市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

0: 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

0: 由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

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他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将。

0: 歇了可不孬的。
1: 晚上八点，一间平房的庭院里亮起灯，泡沫箱在桌上码得整整齐齐，梭子蟹吐着泡泡，肥硕的对虾弓着身子，银亮的带鱼叠成几层。有人隔着屏幕问：“虾新不新鲜？”李媛媛当场拆了一盒，烧水下锅捞起，剥了一只塞进嘴里。
0: 如果说我拿着我残疾人运动员的这个身份在网络上面去博取同情心，哪怕我卖的货差一点，很多人他是愿意买单的。我就坚持卖好货，自己就是干过吃播，干过很多的主播，但是都不火嘛，后来就不火的冠军。我记得我走下领奖台，教练跟我讲一句话，叫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来，我到现在我都记这句话。
2: 没有空客吧？这个
3: 也有名。
1: 李媛媛说话快，手上的动作更快，拆箱称重报价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陀螺。她搬着箱子在狭小的空间里腾挪时，左腿裤管下的异样才悄悄显露。从冠军运动员到电商主播，一切的起点在1998年的夏天。妈妈在田里劳作，她做好饭去送，被一辆拖拉机撞倒。
0: 然后我妈在地里面割稻子，然后我就感觉我妈就是很饿，我在家里面做好饭，我就给我妈去到地里面送饭。在过这个204国道的时候，然后出了车祸，一人过去说，就说一句话，我就记得很清楚，说得截肢，到现在我就记得这一句话。然后我就晕过去了，就是等到我醒来了之后，我就腿就没有了。我就跟我妈讲，我说妈，我看到我脚没了，我妈就抱着我到上去哭了。
1: 寂静的夜里，李媛媛躺在床上，消失的那条小腿依旧会传来阵阵灼痛。她下意识伸手去揉，掌心落下去只触到一片空荡，拼凑出的假肢看着有几分模样，却终究不贴合。李媛媛试着跳出家门，又跳了回去。时间，李媛媛几乎没有走出过院子，直到2002年，她17岁。
0: 我们残联一打听就打听到我了嘛，然后就问我，你想不想练自行车？我想去。为什么想去啊？我想逃离现在的这个环境。我就感觉我那个时候就像关在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面，这个房子里面没有门窗，然后我就急需想跳出来。
1: 父亲陪着她一起去南京，火车一路咣当咣当。多年以后，那笔路费依旧深深印在李媛媛的脑子里。单程车票50块，而父亲当时月工资只有500块。
0: 我到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城市，第一次看到哦，地上是铺地毯的，第一次吃自助餐，第一次喝酸奶，都是那一天。但是也是第一次我看到，就是和我有着相同身体障碍的残疾队友，就是他们在那种这个训练场上那种拼搏精神啊。那种大汗淋漓啊，就那一刻很震撼我。
1: 训练被排得密不透风，每周雷打不动的三次高强度专项训练，夜里还要再加练体能。最先撑不住的是他的假肢。
0: 我的那个老假肢坏掉了，我就买了我们小的时候用的那个跳皮筋，从这底下往这上面勒，然后教练就看到我勒了好多那个橡皮筋，然后教练就说你得换个新的。那个时候就是我爸是2块钱5块钱他都借，凑了2500块钱给我换了一个新假肢。我就当时我就想，我不为别人，为我父母，我得好练。我们正常一个礼拜50米，我们要骑400圈，经常得累的就是不知道你就人就滚到那个花园里面去了。
4: 4 3 2 1，
1: 2003年，残疾人自行车项目首次列入全国残运会，李媛媛作为第一棒拿到团体接力第一，第一枚单人冠军奖牌也在招手。那是同年在捷克举办的残疾人自行车世锦赛，李媛媛代表国家队出战。500米场地计时赛考验的是爆发力，她的腿在抖，从领口就能看到心跳。发令声响，车轮骤然冲出起点，短短数十秒，胜负便已尘埃落定。43秒03，19岁的他一举打破世界纪录，站上最高领奖台。
0: 我就听到说叫圆圆里，我记得很清楚，说圆圆里，后面我也听不懂了。当我一步登到奖台的时候，我听到 国歌幼儿做国旗幼儿票的时候

0: 就是人家说运动员那一刻掉眼泪，我是不夸张，我也掉眼泪。我不再是那个一无是处的小女孩，就那一刻我的信心是倍增的。
1: 世锦赛冠军为他赢得了雅典残奥会的入场券，竞技舞台谁都想更进一步，他加练得更狠了，拿浴巾当阻力带，直到浴巾被汗水浸透。但变故来得猝不及防，2004年7月24号，距离残奥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训练中的李媛媛摔倒在地，右手骨折，不甘心就此止步。康复后，他在荷兰世界公开赛再夺冠军，再破世界纪录。但回国后不久，手臂第二次骨折，北京残奥会再度与他擦肩。
0: 奥运会是所有运动员梦寐以求的战场，却成为我今生无法完成的遗憾。后来之后，经过这种大伤小伤之后，你确实心里面也产生了一些变化。就事情演到那一步，就是你一步步你会接受现实。
1: 李媛媛决定退役，以46枚奖牌终结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起初想法很简单，世界冠军都拿了，当个老板应当不在话下。他开过电瓶车店，赔得一干二净，卖保险，做话务员，一份份工作接连碰壁。2017年，孩子早产，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同为残障人士的丈夫失业在家。最难的时候，一家四口一个礼拜的花销仅有70块钱。但转折往往在绝境中生出。那时作为全国重要的海鲜集散枢纽，连云港赣榆区的海鲜电商蓬勃兴起。2018年，李媛媛试着在朋友圈卖海鲜，隔年又注册了电商平台账号。2019年的国庆节，他抱着46块奖牌站上渔船，唱了一首《我爱我的祖国》，那条视频火了。
0: 因为有很多人，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卖奖牌的吗？我开了一场直播，我说我不光是一名运动员，我还是一名残疾人。我记得我当时我就站起来走两圈，我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我就把奖牌就这样露出来。
2: 过两个月，过两个月，因为我也不敢相信。
1: 恍如多年前在训练场看见自行车的那个午后，李媛媛选择放手一搏，白天选品搬货，晚上拍视频直播，凌晨3点的集市又出现了她忙碌的身影。她把奖牌挂在身后，给自己取名不火的冠军。直播间里人慢慢多了起来，一个人忙不过来，闺蜜帮她做后台，70多岁的母亲帮她打包。
3: 多少忙多少好啊，开开心啊，不累。
1: 母亲口中的小孩，当年被困在院子里的小孩，终于走出了高墙。
0: 我身边的朋友现在都不把当残疾人看，我现在可以就是很欣然的去跟人家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呀？我正儿八经是从那个状态上走出来了。
1: 评论区里越来越多命运相似的人汇聚而来，刚刚还清外债的李媛媛坐不住了。2023年起，她先后和6位退役残疾人运动员组成团队，他们想再拼一次冠军。
0: 你如果说你经历过人生的那种叫苦，它可以在你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带给你有这种东西叫肌肉性记忆形成的习惯。以前有人问我说，李媛媛，你希望社会给予我们残疾人群体什么样的帮助？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一个，不要给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就可以了。
4: 好了，好了，
0: 好好好好好，
4: 停掉停掉，哎，好。
1: 海投渔港，出海的海船陆续归来。李媛媛也在尝试新的商业模式，政府提供了免费场地，新直播间和冷库正在装修。忙碌的间隙，他偶尔会想起从前，想起那个被推往手术室的女孩，那个把自己封闭了4年的女孩，那个在异国的领奖台上流泪的女孩。
0: 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名言，我说我想成为生活中的冠军，就是我虽然之前拿到了冠军，但是我想把冠军这份坚韧的精神带到我以后人生的生活状态里面去，或者最土的话就是努力加油。
5: 哪家涂料
1: 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各位正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冰岛到底要不要加入欧盟？当地时间29号，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人口约40万，此次公投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选民只需选择赞成或者反对。投下赞成票意味着同意授权政府重启入盟谈判，计票在当天22点投票结束之后开始。总台记者在当地时间30号了解到，29号进行的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我们来听阿牛和阿花的故事，来自阿牛陈庆祥。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钱江一口正春秋，安万钱江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

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少安立刻掉过身，看见那船刹那间就到了下游。下游水面开阔，船行走的似乎慢了下来。这个时候，他看见另一只上行的船正在河边像甲虫似的慢慢地向大桥这里移动，牵着船的那根绳索像绷紧的弓弦似的伸向河岸的峭壁，扣在一船光身子纤夫的肩膀里。这些人几乎是在半矮的羊

妹兰香。兰香和金秀忙着给她在学生灶上买了饭，吃完饭后，妹妹又跟她一起来到拐卯她住的地方。妹妹已经是个17岁的大姑娘了，她看见哥哥住在这么个破地方，难过的泪花在眼睛里直转。她帮着哥哥把这个破烂窑洞又收拾了一番，并且提出让哥哥在学校的灶上吃饭。少安劝解妹妹说，大灶上吃饭不方便，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兰香给他盛了一大碗白菜炖肉，又拿了两个馒头。他一时喉咙堵塞的难以下咽。兰香啊，不要花你的钱，助学金你都换了菜票，罢了，大哥在市场上再给咱买点菜。是啊，常不吃菜叫人受不了。第二天，少安拉完砖后就到城里的菜市场上去了一趟，他准备去买点土豆或者白菜，可是他来得太晚了，市场上已经没有了人迹，他只好调转身往回走，明天得早点来。当他走过空荡荡的菜市场的时候，无意中发现地上乱七八糟的丢着一些菜帮子和菜叶，这是卖菜的或者买菜的人踢剩下的。他有点惊喜地弯下腰，把这些别人所丢弃的烂菜捡了一大包。这东西不花一分钱，在河里洗一洗，把烂了的一撕，照样能吃。这个发现使孙少安每天的生活多了一项内容，到菜市场上去捡菜帮子和菜叶。当然了，这是一件让人屈辱的事情，每天他都要等菜市场上空无一人的时候才敢去那儿，还要飞快地捡，还要留心地查看有没有人注意他，心在跳，脸烧得像块燃烧的炭块，小偷行窃一般的紧张啊。捡完菜，他就慌忙地离开菜市场，腰着骡子逃跑似的来到袁溪河边。袁溪河依然如故，在暮色中平静地流过城外，流向远方的苍茫之中。他把牲口卸脱，放他到岸上吃草，自己便蹲在河边洗这些被人用泥脚踩过的烂菜叶。他在河边一边洗菜，一边常常忍不住的心潮起伏，耳边时不时听见那甜蜜的歌声从远山飘来。

黄昏中，泪水盈满了他那双饱经忧患的眼睛。袁熙和，袁熙和，你记得吗？几年前，他和润叶正是一块儿坐在这河边，进行了那次终身难忘的谈话。现在他当然明白了，那个时候润叶是向他表白爱情的，可他当时说了那么多的蠢话。如今生活已经使他们天各一方，但是不论

怎样，他在内心深深地感谢润叶，他给自己那像土地一样平凡的一生留下了太阳一般光辉的一页。是的，生活流逝了，记忆永存，他忙乱和劳累常常想不起润叶，但是并不是已经将润叶遗忘，没有，他知道润叶的婚姻不美满，并且已经掉到黄缘，润叶的不幸或许也包含着他的原因。可是润叶，无能的少安，既然当年没有能力和你生活在一起，现在又怎么能给你帮助呢？他只能默默地给你一个庄稼人的祝福。每天傍晚，孙少安抱着一堆洗净了的烂菜叶，总是怀着一种怅然的心情告别了袁西河，回到拐卯后村头那孔破窑洞，回到他严峻的现实之中。吃完饭，兰香一走，他就倒在地上睡了。有的时候，他也希望在梦中能够再现当年袁西河边的那一幕。可是，一天的熬累，浑身酸疼，睡着了就如同死去了一样，那个浪漫的梦永远没有做成。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他就紧张地爬起来，套起架子车，赶紧到砖厂去装砖，任何其他的事情便在脑子里荡然无存了。当他运第一趟砖的时候，袁西县城还在睡梦之中。他在车辕上挽一根套绳扣在肩胛里，和牲口一起拉着车走过寂静而清冷的街道。平路上他一般不太出力，让骡子拉着走。可一到上坡的时候，他就使出浑身的劲儿拼命地拉车，尽量减轻牲口的负担。从十字街到中学有一道大陡坡，他常常正着命拉车，两只手都快要趴到地上了。牲口和他都是大汗淋漓，气喘得像两只风象。这个时候，他眼前就不由得浮现出在黄河岸边那些手脚并用匍匐在石地小道上的纤夫。天天如此，孙少安和他的铁青骡子把时间拉出了九月。每一天下来，他临睡之前都要在那孔破窑洞的左墙上用指甲画一道杠杠，然后在右墙上记下一天的收入、支出和净赚的钱数。随着左墙上杠杠的增多，右墙上的钱数也在增多。这一笔不断增加着的钱数，是孙少安每天睡觉前都要高兴地发上半天愣。十月初，从袁西城传回来了惊人的消息，金光亮家即将高中毕业的小子金二锤要去参加解放军了。这个消息使风起云涌的双水村更加激荡起来。在山里，在家里，在村中各处的闲话中心，金二锤当兵立刻成了全村人议论的话题。尤其在金家湾那边，所有的金姓人家似乎都有些激动。哎呀，多少年来，谁能想到一个地主家庭成分的人怎么可能去参加无产阶级的军队呢？别说是地主成分，中农成分也是很难的，特别是对于田福堂和孙玉婷这样的人来说，尽管年初就知道中央的政策变了，五类分子大部分都摘了帽子，今后他们的子弟一律和贫下中农的子弟同等对待，不论是入党、入团、招工、招干和参军都不再受影响。可是一旦这个政策在他们的前村的新家，金光亮兄弟三家就像过婚嫁喜事一样，大人娃娃都穿起了新衣裳，

0: 他们在外村的亲戚也都赶来为金二锤送行。三家人的院子里飘散着油糕和小炒猪肉的香味儿，合了床子咯巴巴的响个不停。邻居金俊文和金俊武两家人也被叫去吃了一顿喜庆饭。金家湾中的一些门中人都纷纷去看望了即将离家的金二锤。本来这种事儿，大队领导也应该上门去看望，但是田福堂、孙玉婷等人怎么可能向他们以前的敌人致敬呢？更何况就是他们想去，金光亮一家人此时也未见得欢迎。金俊山倒是个例外，他虽然是队里的领导，但是往年没有过分的杀害同族这家成分不好的人，因此副书记按照常规去金光亮家表示了祝贺之意之后，被主人强行留下喝了几盅烧酒。金二锤离家的前一天，道喜的亲戚们都先后的走了，这家人仍然沉浸在喜庆的气氛当中。兄弟三家人几天来都在一块儿吃饭，吃完了饭就挤在一孔窑里，兴奋的没完没了的拉家常。上午金光明在院子里分别给家人照相留念，折腾了半天，等到众人先后回到窑里之后，见全家的主事人金光亮一声不吭的把一些纸钱和黄表纸放在一个竹篮里，并且拾起了两碟祭坟的茶饭。一家人看到这个情景，一个个都面面相觑。金光亮脸色阴沉地扫视了一下全家老少，然后开言说，今天是咱们家的高兴日子，应该让地下的先人也出上一口长气。自从老人入土以后，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孝子孙怕连累自己，还没到坟上去祭奠过一次呢。现在二锤要去参军，我们什么也不怕了，今天咱们到祖坟上去给老人们进贡上一点心意，让他们在地下也平一平心，另外也给田福堂和孙玉婷这些人看看。阿锤，你过来把这篮子提上，咱们一块儿给你爷上坟去。金二锤立在门前，抠着手指甲，很为难地看着父亲。爸，咱不要这样。咋？我爷旧社会他的确剥削过穷人，我现在参加了解放军，借此再去祭奠他，怕政治影响不好。金二锤的话还没有说完，金光亮就走上前一步，伸出巴掌在儿子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你说你去不去？金二锤的眼睛里旋转着泪水。不，金光亮眼睛里闪着凶光。那是不是你爷？
1: 是。
0: 那你为什么不去赏他的坟？
1: 我。
0: 金光亮又伸开巴掌朝儿子的脸上抡过来，结果被光明和光辉给挡住了。二锤他妈和几个娃娃已经在锅台后面哭成了一堆儿。金光亮怒气冲冲，扑着还要过来打儿子。他的两个弟弟一个人扯着他的一条胳膊在旁边好言相劝。金光明说，大哥，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可你也要理解二锤呢，虽说现在政策宽了，我们也还得谨慎一些才好啊。金光辉也凑话说，老人已经是入土的人了，也不在乎咱们这些事儿，他们在地下也能体谅活人的难处呢。
2: 放你们的臭屁！
0: 情绪疯狂。

房的金光亮对两个弟弟是破口大骂。他甩开这两个捉住他的人，提起那个篮子，一个人气冲冲地出了门。临近中午的时候，在小学后面金家祖坟那儿，金光亮一个人跪在老地主的坟前，哭丧着脸开始了他的祭祖仪式。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不听家人的劝说，强行骑着他二爸的自行车提前回了原溪县武装部。几天来弥漫在这一家人中的欢乐情绪顿时烟消云散，而重新被一种不愉快的气氛笼罩了。在这些激荡的日月里，生活的戏剧常常是一幕紧接着一幕，令人目不暇接。谁也想不到金光亮家的二锤参军走了还没有几天，他们的邻居金俊文一大家人又迎接了金富的归来。全村人议论的话题立刻又从二锤转移到了金富的身上了。外出半年多毫无音讯的金富突然回到了双水村，这本身就是一条新闻。更何况金俊文家的这个大小子像个人物一样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不能不使村民们对这个过去不成器的家伙刮目相看。现在金富是完全成了另外一副样子了，一身实心的衣服，头发披散在肩上，大蛤蟆镜遮住了半个脸，脚上还像金光明一样蹬着锃亮的皮鞋，口音也变了，把猪肉说成是大肉，把金俊武改叫二叔而不叫二爸了。但更重要的是，据说这个家伙带回来了许多值钱的东西，衣服、手表、录音机，还有各种人们还叫不出名堂的新玩意儿，光布匹听说就有几大捆。至于钱，有人看见他随手就能在口袋里抓出一大把来，全村人又一次被惊得目瞪口呆。如果说金光亮家成了政治暴发户，那么金俊文家又成了双水村的经济暴发户。人们议论纷纷，这两家人猛地一下子红火成这等光景，或许是因为挪了宅地的缘故。当初田福堂把他们从枯叶和老住处往金家湾前村赶的时候，这两家人还哭鼻流水舍不得当年米阴阳看下的风水宝地呢。但是现在看来，双水村真正的风水宝地倒是他们现在住的地方。有的人十分遗憾当年没有抢先把自己的家安在那儿。这些天里，村里各处的闲话中心又充满了新奇和激动，把双水村新崛起的人物金富围在人的中间，吸他的进口外国烟，听他眉飞色舞地讲述大地方的景致。金富尽管把牛皮都吹破了，但是有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庄稼人对这些不着边际的神话仍然信以为真。有的人问他，哎，你坐过火车没？金富仰起头自负的哈哈一笑说，嗨，火车算个球，我常坐的是飞机。两个月前我坐飞机就从咱们双水村上空飞过，那时候我把头伸出来一看，嗨，我妈正在枯叶河里洗衣裳嘞。田万江我大叔邀着一群生灵在田家阁烙的土坡上往下走，还听见妙平山玉米地里除草的婆姨女子笑得咯呱呱的。哎呦，所有的人都由不得张开了嘴巴，他们想不到眼前的这个人曾经在空中就已经回了一次双水村了。没有多少天，金俊文和他的儿子们就在前后村庄名声大振，他们的钱财引得许多人家托起媒人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富，金富不行就是嫁给金富的弟弟金强也可以。
这个阵势立刻把金俊文也变成了一个人物。这些天来，他穿戴着儿子带回来的外路货，不时满脸荣耀地出现在公众面前，那神气很快地使人们联想起不久以前的金光亮。俊文也已经把旱烟锅子撇在家里，出门拿着带嘴的纸烟，见人就散。遇上有人给他的儿子说媒提亲，他总是矜持地笑笑说：“这是娃娃们的事儿嘛，得由他们自己做主。”唉，是是啊，想当年东拉河流域的庄稼人，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金俊文那不成器的儿子呢？可是现在人们却像想攀皇亲一样，盼望自己的女儿被金父选中。人们呢，你们怎么能因为贫穷就以物遮目而变得如此的愚蠢呢？但是对于稍有一点头脑的人来说，有一个问题至今还是个谜。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秦腔一口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完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58集。我不吭气儿，但那个家伙开始在我身上摸索着，我拼命的挣扎，拧来拧去，拿还能稍动一下的脚踢他。死了死了叫邢三栋和程四八两个人，
3: 你要过来，
2: 这两个人为官衔为势，立刻为虎作伥，死了死了从我身上搜出了2个半张的信件，然后对起来看。

0: 读书俱乐部。这里是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的是两套特别的书哈，是跟儿童有关系的。一套书的名字叫做《爸爸》，他是第11届文津奖的评委阿贾老师，也是北京阅读的推广人，儿童阅读的推广人哈。首先欢迎一下阿贾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阿贾。
0: 对，请阿贾老师来讲呢，是因为这两套书哈都是获得了第11届文津奖的这个获奖作品，而且最重要的阿贾老师也是其中的这个相当于评委哈。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向大家来推荐这两套书，也是让阿贾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哈，到底这两套书有哪些特别的地方。首先说说第一套《爸爸的画》这套书呢，它的绘画作品的作者呢是丰子恺先生，然后呢这套书有很多文字的解释和说明，这个文字呢是由丰子恺的两个女儿，一个是丰晨宝，一个是丰依银，这两位来做的一些注释哈，是一套很特三个部分哈，是三本，第一本呢叫做沙坪小屋，第二本呢叫做艺术的劳动，第三本是花生米老头子吃酒哈。这三本书都讲的是不同的这个侧重点，但是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离我们的生活有点远，但是呢却体现了那个年代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哈。而且那个时候两个女儿还是小模特，咿呀学语的小模特，但是现在呢已经是奶奶了哈。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画面，包括一些文字，会有很多的往事的回忆，好像带我们回到了上个世纪初的那个年代哈。所以我们请阿贾老师来跟我们聊聊特重嘛，沙坪小屋主要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有哪些画作。
1: 这样哈，我就是总体上来介绍一下，就是说他就爸爸的画呢，其实子恺先生的漫画应该说很多人都读过，而且也有很多的版本，包括叫子恺漫画还有全集，还有比较熟悉的，大家可能特别熟悉的有护身画集呀，还有就是专门讲那个动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那个古诗的心意，像是这样的一种都比较熟悉。那么这里的这几本书呢，它应该来说大多数如果熟悉子恺漫画的读者呢应该都看过啊，他只不过是重新的整理了一下。比如说像沙坪小屋呢，我看他主要就是抗战期间，到了重庆，到了沙坪那个地方居住的那前前后后的那样的一些画的一个汇集，他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线索。然后像是艺术的这个劳动呢，其实他
0: 艺术的劳动
1: 更多的是关注的是那些儿童的那个情态的那些漫画，因为他讲的艺术的劳动就是讲那个画的孩子，那个他们像是做游戏搬凳子，结果呢很开心，就是他们看起来是劳动，但是他们简直就是好像很喜欢这感觉，事情干得很艺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那个子恺先生当时相当于把画下来之后就是给人一个这样的一个印象。
0: 对，
1: 但是呢毕竟是他画的是很久以前的那些儿童，还有那些时局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种人与事哈，所以实际上今天的读者可能要直接的看的话，就有立刻有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距离感。所以呢丰晨宝啊，丰毅银都是他的两位女儿啊，对，所以我们一般因为也尊称为先生的这两位先生哈哈，他们来回忆，然后去讲讲他爸爸那个画里到底是画了什么，他的背景讲这样的一个故事。
0: 而且丰子恺先生呢咱们听众朋友也很熟悉了哈，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原名丰润哈，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书法家和翻译家。所以很多人也说哈，说子恺先生呢，他一生中有三样东西，文学、绘画和音乐，是他最热爱的三样东西哈。他是出生在光绪的24年，就是1898年，哇，好遥远哈，100多年前。对对对，然后呢小名叫做慈玉，是母亲给他起的。他呢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著作哈，我们看到的就是在30-40年代的吧会特别多，比如说他还曾经师从这个李叔同是吧，李叔同老师，然后呢跟他学习了很多，包括自己写文作画， 1914年呢，在浙江省立的第一师范学校，就是就读，从那个李叔同老师那儿学习绘画和音乐，应该说是他一个非常启蒙的这样一个，所以他的这个绘画作品也有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对，
1: 他受李叔同先生的影响很深，
0: 嗯，
1: 包括他对音乐、对文学、对艺术的那种热爱，还有那种喜爱的方式，包括他最后的信仰。
0: 嗯，
1: 他是信佛的，
0: 嗯，
1: 啊，他也是跟就是我们也叫弘一大师嘛，啊，
0: 哦，
1: 也是非常有关系的啊。
0: 对对，
1: 嗯，
0: 这是丰子恺先生哈，
1: 嗯，
0: 再聊聊您，您是位爸爸吗？
1: 啊，是的，
0: 你也是位爸爸。
1: 对对，
0: 你像你看，子恺先生呢，他表达爱的方式可能是用绘画的方式，那您呢？你会用绘画的方式吗？
1: 主要用讲故事的方式啊，
0: 讲
1: 东西啊，
0: 嗯，
1: 等他能够听明白一点东西的时候呢，就跟他讲故事，然后朗读的书，
0: 嗯，
1: 我给我的孩子一直朗读到快初二的时候啊。
0: 哇，
1: 是
0: 一直坚持吗？
1: 一直坚持，后来是他没时间了。
0: 嗯，其实您发现没有，就。

0: 那种好像是一种，其实有时候有点猎奇啊，孩子说了一句话你觉得啊，那个好像那个大人都想不到那个，但是呢子凯先生看儿童的时候，他是带有一种欣赏，甚至是有一种仰视。他想象着，哎，如果我们成年人也能像儿童那样去看世界，如果去判断事情，该有多么的，一个是有意思，另外一个呢，这个世界也许会变得更好，
1: 更有趣。
0: 对对对，就比如说把劳动变成艺术这件事情，这个其实对于孩，就对于孩子来说，他不是个事儿。
1: 对，
0: 就是喜欢做的事情他就很投入，那么对大人来说就是一个事儿了。就是很多人对于工作来说那就是一件无聊的，那个喝点东西，那看看那个比较刺激的，或者是那个连续剧哈，等等等等，就是人们是会把这个跟生活对立起来。
1: 对，
0: 但是你看那个孩子，他里面这本书里最精彩的是那些画儿童的那些游戏，他想象着儿童在怎么去玩。比如说你看这里有一个叫拉黄包车啊，现在的孩子可能一般不太了解拉黄包车，但其实
1: 电视剧里老出现，
0: 老出现，但是你要跑到那个咱们北京胡同游啊，也还能看到，
1: 还能看到
0: 骑车的，就是那以前是手拉的啊，就是类似的东西。那么孩子看到那东西之后，他不觉得那个干这个活很累啊，你想我们一想到拉黄包车的就想到骆驼祥子，那个祥子的悲惨的那种命运。
1: 对，
0: 可是黄包车吧，你看这孩子，一个大孩子就拉这个小孩子，小孩子就躺在那个椅子上把着那个椅把子，然后他就往前走，其实拉的人很开心，但是被拉的人开始觉得很开心，被拉了之后，这个画面里面他就哇哇的大哭，然后你看着这个时候呢，其实你一点也不觉得好像很悲惨哈，你
1: 觉得很可爱，
0: 很可爱。孩子他就是想把他平常看到的找一个游戏的方式，以一种其实蛮天才的方式去重现，然后各得其所，乐在其中啊。他也许这个被哭着闹着下来说啊，该轮到我了，下面我来拉你来躺在上面，他们还会继续的玩下去。这是儿童，就是我想象着子凯先生当年在看着孩子在玩着一个的游戏的时候，心里是多么的羡慕，其实蛮羡慕的。要是我们又能够回到这个童年的状态，我们做着我们现在手头的工作，也能保留一种儿童的这样的一种心态，这本书总体上是给我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1: 所以您在您那个文津奖的这个评委的这个获奖图书的您的推荐意见就写到了哈，说画是你觉得丰子恺先生这个最迷人的这部作品当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儿童的趣味性哈，而且丰子恺先生笔下的孩子，尤其是那些专注于自己游戏的孩子，很特别，很认真，而且尽管沉浸在大人看来的假想世界里，但是那么的投入，煞有介事的让人感觉到有点感动哈。
0: 对对对，就是他们认真的让您觉得好感动啊。
1: 包括即使画面中的孩子摔碎了泥娃娃在那里嚎啕大哭，我也忍不住的想要哭想要笑啊。
0: 是他那个有一部就是孩子摔碎了泥娃娃断肠嘛。
1: 对
0: 好痛苦啊。但是他就是一个他用了一个英文词 broken heart， 就是其实也就是那个意思。
1: 对，
0: 但这个过程中看到孩子的那个状态，其实我们想到的是自己的童年，其实这个童年里面的那种哭啊，它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和经验，当时可能是有点那个痛苦啊，但事后不是这样的。
1: 对，这本书的编辑小尹哈，就是在这个开篇的序里哈，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写的哈，这一段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他说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善取人间诸相，尤多儿童题材，其中的大部分皆是以丰家姐弟为模特的。陈宝与伊银先生在六七十年沧桑之后，以温馨亲切的文字朝花夕拾，从头细数儿时旧事，娓娓道来，读之令人心动。丰先生的漫画又多以古诗文意境入画者，陈宝伊银先生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以原诗词为画演绎，既为画作点睛，又使读者在读画的同时能够得到古典文学的涵涌。此外，漫画中所表达的社会风貌及思想观念，在今天的读者眼中会是一种旧时燕子的似曾相识之感，让我们多少可以得到一点怀旧的温情和回眸一笑的思考。哎，我觉得他写的挺有意思的哈。你看他其实寥寥数语就

0: 告诉大家，到底这本书它有哪些特色和值得我们去读的地方？包括古诗词这种意境哈，这个展现的也特别的多。你看，包括在我这个花生米老头子吃酒这里边哈，
1: 啊，
0: 你看昨夜剪刀寻不着，作为话题的两句诗取自清朝吴陶的一首七绝，然后藤烧菊刺硝烟鬓是吧？芍药烧裙露未干。昨夜剪刀寻不着，小来横在石栏杆啊，还有后边，各种各样的以这个诗作来命名的一些题材的画作哈，挺有意思的。就是而且这里边还有很多是两位小朋友，就是当时那个和父亲在一起，就是读诗，然后在一起学习当中的一些故事哈，包括。你看这个还画的儿童服装的大人画哈，这完全就是两个模特哈，这个两个孩子，但是现在他已经是奶奶了哈，就觉得很特别。这里边也能感受到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到底他们的那种思想那种韵味哈。
1: 对，他是那个民国这种状况。然后其实有也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也很丰富，也有很多的层次啊。然后芷凯先生呢是比较特别的，那就刚才你帮比如说念到那些诗哈，比如说我们也有很熟悉的像李煜的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哈，那个剪不断理还乱世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想到这个诗的时候就会想到很古老的那个年代的一个人站在那个楼前哈，那个但是像他画的时候呢，他就是画了一个长衫的人站在一个在民国时代的那样的一种建筑的里面的那种状况。它就是一种也许有些读者说那这个不符合原来的诗意，其实诗意并跟你穿什么衣服不重要，跟你在哪个楼前不重要，
0: 重要的是这种情怀和感觉。
1: 对，
0: 包括这里面有一首哈，我觉得写到这个很多人的心坎上哈，而且特别符合当时的那个意境，就是笑问客从何处来，这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两首的这个，写到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的一个特色或者说是一个细节哈，比如说就是一家三口然后站在门口，有只小狗就在他家门口蹲着，突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提了一个背包，有一个背包，然后还有一个提了一个那时候的那种旧箱子哈，旧箱子上画了两个字重庆，写了两个字重庆，画了一个圆圈在里边。当时你看到这个重庆两个字你会特别意味深长，因为你看他这个两个女儿就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抗战胜利后由于交通困难，我家到1946年夏才从大后方回到江南，当父亲第一次还乡探望故里浙江石门湾时，那里已经是一片乡亲们看见父亲一行人操着道地的这种石门湾土白，就是可能是土语哈，边走边谈时觉得十分惊奇，这小镇上怎么来了一群陌生人，说话却全是本地口音。后来父亲听见背后有人窃窃私语，丰子恺，丰子恺回来了，但父亲一路走着却不见一个认识的人，因为这些人抗战前都是孩子或者是少年，现在都已变成了成年人，父亲若要认识他们只有问他们的父亲叫什么，父亲说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两句诗从前是谈谈而已，到如今已经是诗中的主角了。这幅画便是由而作。你看他其实写这些东西都挺有故事性的，而且独立成章。
1: 对，就是如果你要是光看画不了解背景的话，现在的大部分读者已经很难体会到了。所以他这个文字特别好的就是他其实就是当事人哈，把那个你看他又是个古诗的新意，但那个古诗的新意对我们今天已经老了，已经是45年左右46年的事情了。他这个所以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评这本书的叫做爸爸的画女儿的文，这就是绝配啊，就是他没有这个女儿的文，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很难找到这种连接啊。
0: 这里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哈，这想象真微妙。选择艺术教育一书的关于儿童教育，叫做花生米老头子吃酒哈，这是
1: 那个是一个很好玩的游戏。
0: 我感觉这好像是一个小桌子上是坐了四个人嘛，围坐了四个人，
1: 他就把那个花生米啊摆成那种人的形状，就是这就是儿童的一种想象的世界，他会把我们日常的那些东西变成了像是一个场景，然后成。

0: 病人当发现了之后呢，一般就是抚足一笑。但
1: 嗯
0: 是
1: 嗯。
0: 这位老先生啊，那个子凯先生，发现的时候喜欢得不得了，他就会让孩子，就是他说是陈宝撰译，好像就是
1: 对
0: 说
1: 对
0: 洪
1: 对，
0: 陈宝
1: 撰是
0: 撰，
1: 撰写
0: 哎，
1: 的
0: 对，
1: 撰
0: 撰写
1: 哈，
0: 的，由他来撰译，然后呢，他把它保留下来，这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合作了，就是
1: 对，
0: 儿童与成人的一种合作啊，
1: 哇，这个感觉，特别幸福哈。
0: 对
1: 你
0: 对
1: 看
0: 对
1: 这个
0: 对，
1: 阿宝就说，阿宝撰译四字，阿宝就是今年80岁的我。
0: 老
1: 对对
0: 奶
1: 对，
0: 奶，
1: 他说原来73年前我做过这样的游戏，那年他才7岁
0: 对，
1: 哈。
0: 6、7岁的样子，
1: 他说我已经完全忘却爸爸的这篇文章和这幅画，让我从早已消失的记忆当中，想起了往事。他说一向我吃高兴细看花生米的形状，更有谁高兴把花生米劈开来看它的内部呢？想必是我把自己的想象告诉了他。他说，我觉得这想法真微妙，缩头缩颈的姿势，佝偻的腰，长而硬的胡须，尚能做一支枪，宛如中国画里的点睛人物了哈。哎，挺有意思的哈。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看了这个？这3本书之后，可能很多的爸爸可能会想，哎呀，我以后是不是要给孩子也要画幅画，以后留作纪念？会发现，
0: 现在可能更方便的拿手机，至少拍一下来哈，做一
1: 对
0: 个设
1: 呀，
0: 计啊，
1: 对呀，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种怀念，一种生活的情趣。或者当你包括您的女儿在长
0: 孩
1: 大
0: 子
1: 了，
0: 长大了之后，他就是他一生的财富，
1: 对，
0: 这而且可以说他是他的幸福感的一种基础啊。
1: 所以今天也特别开心哈，谢谢阿佳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终极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终极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

0: 就中极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毅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 15.2%、 8.1%、 6.8%。 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 29.1%、 16.6%、 12.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啊、内陆啊开放啊一起发力啊，比如说黑龙江啊、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啊，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啊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啊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

0: 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3: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4: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5: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6: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8: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6: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公路局形成合力清理遗失的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基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P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2: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3: 站住！站住！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4: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5: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7: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8: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7: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9: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0: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1: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2: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1: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3: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4: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3: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5: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6: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 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冲击。

0: 仅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1: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

0: 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事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是朝伟。
2: 我是主播刁坤，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广大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提质等领域多点发力，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高铁连通城网，赋能区域发展，我省境内一条条贯通的高速铁路为区域发展增添活力。
1: 榆林市以创建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为牵引，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势和省域副中心城市，推动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2: 我省服务业规模能级持续跃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陕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激活民营经济发展动能，广大民营企业深耕科创实力，拓展消费市场，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消费提质等领域多点发力，提质增效，为全省经济高

0: 线，并在乡镇布局社区工厂，提供500多个就业岗位。陕西汇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龙碧刚：
1: 自从也就是说，我们西城高铁通了之后，那我们临墙基本上它是融入到了成渝的2小时经济圈，也融入到我们西安的2小时经济圈。所以说对我们也都是像
0: 南张家某矿业有限公司在推进智能化矿井建设的同时，强化精细化经营，做到生产经营双向并举，可年产原煤1100万吨，通过固废循环、多能互补、产品分级，把单一原煤原料转化为适配火电、煤化工等多元场景的分级产品，持续稳定为区域煤化工电力产业输送优质原料。陕煤集团张家某矿业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冯泽伟：
2: 我们始终立足全省区域发展大局，紧扣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要求，一手抓科技赋能稳产保供，一手抓合规管理提质增效。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绿色智能高效开采，主动融入渝鄂宁煤化工集群协同发展格局。
3: 煤炭除了做燃料，还是现代化工重要的材料。这套年产50万吨甲醇至乙醇装置，把煤炭加工成纯度 99.9% 以上的无水乙醇，产品广泛用于精细化工、工业溶剂等领域，开辟了煤炭资源清洁利用的新途径。
0: 陕西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涛：
4: 1月份开始试生产，目前已产出哈格尔乙醇27.2万吨，上游充分销纳榆林本地煤炭部分产能，下游产品全面辐射周边各大化工园区，实现了区域上下游材料配套协同发展。
0: 作为延长石油布局陕北的核心煤化工板块，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正在加紧建设乙醇醋酸下游高端新材料项目。一阶段工程计划2027年9月底中交，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国内唯一一条从煤炭到高端化工新材料的完整全产业链，填补西北地区高端精细煤化工新材料产业空白。陕西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乔柱海：
5: 对内整合煤化工产能，全力向下游高端新材料领域延伸；对外，雷多区域化工企业建立产业互补、技术互通、市场共建的合作机制，通过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把资源优势转化为跨区域协同竞争优势。
0: 紧扣全省双级带动战略部署，榆林牢牢锚定省域副中心、全省高质量发展核心增长极定位，以国家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建设为抓手，与鄂尔多斯、银川建立常态化省际联动推进机制，协同落地重点产业项目146个，总投资超1.2万亿元，加快打造陕西向北开放关键节点，为陕西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持续注入强劲能源动力。榆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马洪格：
2: 我们将紧扣省委全会双级带动区域发展战略，周抓实干推动榆林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区域协同联动，深化与全省各市全方位共建合作，健全产业互补、项目共建机制，筑牢陕西向北开放战略节点，以扎实成效落地落实省委全会各项战略部署。
6: 陕西台消息，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服务业作为陕西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之一，增加值在“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6%以上，总量增至近2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50%以上。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延续规模能级持续跃升、结构不断优化、贡献进一步增强的发展态势，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提升至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较上年同期提高近3个百分点。具体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国家级产业技术基础公共服务平台数据居西部前列。 西安跻身国家

0: 创新体系第一梯队，三项改革推动 5.56 万项科技成果走向市场，现代物流快速发展，网络更加完善，六个物流枢纽、四个冷链基地纳入国家建设名单，中欧班列西安核心指标领跑全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遍及全省，西安高新区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服务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大幅提升，有力支撑两链深度融合。生活性服务业供给更加丰富，西安成为国家三新消费试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增至16个，演艺和赛事经济活力蓬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33天，我和省政府零距离系列报道，公共文化服务如何从文件中走进百姓生活。暑假期间，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见习的大学生李云婉跟随代教老师深入公共文化服务一线，实地调研暑期文化便民举措落实情况，在走访座谈中触摸政策落地的温度与厚度。今天报道。
2: 在大学的时候，图书馆是我每天都要去的地方，来到了文旅厅之后，我才发现这两年在家门口读书已经是越来越方便的事情。我就要跟我的代教老师一起去看一看，在这个暑期图书馆都提供了哪些便民举措。
3: 一进省图书馆高新馆区，我直接愣住，这是图书馆还是暑期托管班？工作人员说，这个暑假平均每天入馆11000人，最高冲到15000，大部分都是小朋友。
4: 图书馆的总馆是在市吧？
5: 刚上市6万，暑期6万。
3: 1500平方米，16万人次。我脑子里飞速算了一下，这密度比我大学食堂饭点还夸张。
5: 好多都是席地而坐，确实比较多。下步咱还是要把座位还是进一步的再优化起来。
6: 这块工作人员大概咱们有多少人？
4: 一个班大概就是10几个人。还有我们的一些保洁、保安，我都在协调。
3: 人员配置、服务细节、阅读环境，张处长问得特别细。我一开始还在旁边装深沉，拿着本子记，忽然理解了在文件中看到的那句“坚持文化惠民，实施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7: 张处，那像这样的调研，我们一般会进行多少次？
8: 那这个不能用次数去表示，我们就是不断的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
9: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新城区图书馆基层的两馆的设施去进行一个电走访。
3: 然而场馆里的热闹是一番景象，坐下来一聊，我才发现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另一面，
10: 就是我们的运营给我们的压力。这也是咱们基层这个公共文化服务部的回应的一个问题。
11: 一个就是经费少，二人员少，然后三一个就是我们的活动资源也很少，还是希望就是从省上市上然后给我们下拨一些这种活动的资源。
3: 经费上、人员上、资源上，好消息是确实没有客套，上来就说真话。坏消息是句句都是硬骨头。我把这个问题写在本子上。
7: 张主席，其实我感觉刚才那个座谈给我的压力还挺大的。
8: 这很正常，因为任何工作他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呀。那么我们只有不断的到基层来了解情况，才能掌握他们真实的一些状况，知道基层到底困难在哪，然后我们才回去，才能从政策制定上、活动的组织开展上、筹划工作整个方面，我们才能够把它融进来，有目的的或者是有效的去一点点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3: 很多问题不会因为一次调研就有答案，在学校我学的是怎么从书里找答案，这次见习我学到的是怎么从现场带问题回来。答案让人过关，问题让人成长，这大概是这个夏天给我最好的礼物。
1: 播送一组短消息，省科技厅近日组织编制2027年度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指南开

0: 梁洪刚。
1: 我们每年都到交到这个地方来收枣树旮旯，这边的果子整体质量好，尤其是柚子片区的苹果，果皮干净，口感纯甜，老百姓都喜欢吃。今年整体品质比去年好，市场接受不错，价格也比较平稳。我们每天收的货都能顺利发走，整体行情比较稳。
0: 为提升早熟苹果质量，茶坊街道整合各村果品资源，统一分拣包装标准，规范集散市场秩序，主动对接外地客商，设立

0: 金秋起序，万象更新，又到一年开学季，我市各地金秋助学活动如期举行，为困难家庭学子送去温暖与希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 近日，延安市慈善协会、西山区慈善协会、吴起县慈善协会携手多家爱心企业举行2026年困难家庭大学生助学金发放仪式，为吴起县110名学子发放助学金33万元。受助学生马苗森：
2: 缓解了我家庭中的困难，圆了我上大学的梦想，上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提升自我，回馈我的家乡。
1: 爱心企业负责人康全新：
3: 去年是我帮扶大学生的23个年头，这23年了，我一共帮扶了185名大学生完成的学业，我依然想拿出一部分资金，让这些贫困的学生呢顺利的完成学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1: 中国好人庞军也联合多名爱心人士和延安市慈善协会、榆林市横山区慈善协会，为我市22名家庭困难、品学兼优的大学生送来资助金44000元。受助学生孙玉英：
4: 非常感谢爱心人士的帮助，我将继续拥抱理想，努力学习，希望有机会将这一份温暖传递下去，帮助更多的新时代青年圆梦。
1: 受助学生庞文瑞：
5: 对我不只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上的激励，未来我会利用我的寒暑假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三下乡活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1: 爱心人士雷雨：
6: 我们从这个慈善协会啊，还有社会各界了解到，有一部分这个家庭的孩子上大学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资金资助孩子们顺利走入大学殿堂，让他们开启自己美好的人生。
1: 自2012年以来，庞军始终心系延安，常态化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已累计资助大学生2000多人。
7: 我们的每次资助就是让更多的贫困优秀学生能够得到社会的关爱，同时呢，我们要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关爱我们身边的贫困优秀学生，让他们顺利地完成学业。
1: 子常市也举行爱心企业助学活动，为25名困难大学生每人发放3000元助学金。受助学生白夏雨：
8: 这份善款如及时雨，缓解了我的困境，这份温暖我将铭记终生，并化作奋斗的力量。
1: 受助学生张月：
9: 这次资助也是一次接力棒，在我们之后学有所成的时候，可以把这份善意继续传递下去。
1: 今年以来，子常市慈善协会已筹集大学生资助金37万元，累计资助困难大学生167名。
10: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如今，短途微度假、城市近郊游正成为我市文旅消费的新时尚。在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篝火派对一到周末便会如约举行。灯火映照窑洞，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红色文化加黄土风情的独特魅力。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11: 晚风习习，星光漫落，宝塔区何庄坪镇赵家岸村物理红窑民宿集群的庭院广场上，人头攒动，动感音乐响起，游客与村民围聚在篝火旁载歌载舞，沉浸式体验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这片由300孔闲置旧窑洞改造的民宿群，以返璞归真的气质，成为众多游客的诗与远方。内蒙古游客满达：
12: 我来自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今天来到大美延安物理红窑，今天非常开心，今天的演出非常精彩，我也上台演出了我们内蒙古的马头琴，希望所有咱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大美延安，感受这里的热情。
11: 随着周末就回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何庄坪镇以赵家岸物理红窑为中心，串联起果蔬采摘、花卉研学、休闲垂钓、露营休闲等多元业态，常态化举办春晚、乡村 DJ、 篝火派对等活动。今年以来累计接待游客6.4万多人次。宝塔区何庄坪镇武装部长王林：
13: 我们将依托果蔬产业园区、花卉研学、民宿集群等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小儿们的文旅业态，常态。

0: 划举办中国游文化活动，深化农文旅融合，让到延安去来喝装瓶成为更多人的向往。
1: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2: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随着新学期开学，我市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全面铺开。记者在延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今年我市查验工作迎来两项重要调整，即电子预防接种证全面推行， HPV 疫苗首次纳入初中适龄女生查验范围，用粪便不取唾筑牢校园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目前全市各接种门诊疫苗储备充足，专门开通开学查验补种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学生查验补种业务，保障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依托西延高铁交通红利与深厚的十足文化优质生态资源优势，今夏以来，黄陵县聚焦寻根祈福加避暑纳凉等特色，通过政策惠民、服务提质、业态升级，全面激活周末短途旅游市场，文旅热度稳步攀升。为方便广大学子顺利返校，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巴士开通长安大学城返校专线，线路直达高校门口，覆盖西北政法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邮电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等高校站点。活动期间，2026级新生凭身份证及录取通知书可免费乘车。随着开学季到来，西北工业大学军工素质教育实践中心顺利完成为期一个月的暑期校园集中开放活动，累计吸引全国各地超25万人次慕名参观，成为这个夏天最亮眼的国防科普教育活动。其中展出的运20大型运输机、轰六、歼八、东风二号导弹等国之重器，依旧是今年最火的明星展品。来自新华网的消息，昨天上午，记者从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定，北京时间8月26号上午10时52分左右，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西藏吉隆坡，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发布会上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0892-898-0106、0892-898-0107，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日前审议通过，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这部法律是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要求的首次系统阐述。据央视新闻报道，我国在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中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转入地域空间。近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 F-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此次出口的重型燃气轮机是国内首个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F 级重型燃气轮机，整机海外出口标志着我国高端重型燃机从技术国产化迈入产业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据国乒总教练秦志锦介绍，国家队参赛日程，日前教练组在与队员充分沟通后，同意王楚钦、孙颖莎、王曼玉、陈欣桐、何卓佳5名运动员自愿放弃亚锦赛选拔资格。截至当地时间30号上午，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730。

四人，失联人数为2498人。尼泊尔政府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将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源自长期生活于此的原住民，亵渎原住民的语言和文化是不可接受的，他要求特朗普为此道歉。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昨天发表声明称，扎波罗热核电站外部电力供应网中断超过一周，备用能源仅够约10天，电站可能面临全站断电风险。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我的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

0: 秦腔一吼震春秋，安万秦腔艺术剧院回延安了。这支让无数戏迷奔赴追随的硬核剧团，场场爆满，人气爆棚。9月19号到23号，就在延安新区人民公园南广场，5天10场大戏连轴上演，5场晚场，好戏不重样。台上故事跌宕起伏，动人心弦；台下观众共情动容，掌声不绝。周末不用远行，来延安新区人民公园，感受这里独有的秋日风雅与非遗秦腔魅力。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00。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